0: 每天都很好，但是每天都有小美好。早上八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1: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0: 那是还傻傻分不清楚。
1: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2: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8点04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二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昨天呢，2026山东高考提前批第一次志愿开启填报了，那么今年的高考志愿填报和录取工作也是逐步开启了。目前呢，现在有这种机构或者是个人假冒阳光高考阳光志愿的名义，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以及微信的这个微信里面来上线推广高考志愿填报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对考生和家长造成了一些误导。那么教育部呢，也是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所有使用阳光高考阳光志愿来命名的这种 APP 或者是小程序都是假冒的。目前呢，这种登录方式是只有两种，一个是网页来输入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的网址，或者是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的网址来进行访问，以及微信公众号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啊，只有这两种方式。最近呢，其实我身边家有高考生的家长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这考完了你孩子家干啥呢啊？听了一圈，好多都已经去学车了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想来聊一聊，就是高考之后的那个夏天你在干啥呢？
3: 夏日已沉泪，

林宇春，一百种热爱，给你一百种福利的平安好车主六月的会员礼包，还有今天最后一天的领取时间，中石油、中石化以及民营油站的到站加油券10元起，还有新能源充电券、生活缴费券5元起，另外9.9元的洗车、9.9元的视频会员月卡，还有9.9元的衣鞋清洗以及9.9元的5斤大米都有。另外呢，8元的代驾券，还有只要1块钱的宠物零食奶砖都可以来选择，海量福利 N 选一。我们这个会员礼包呢，每个月都有，这是6月的会员礼包，咱们可以换着来啊。明天7月的会员礼包就可以来领取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回复好车主就可以直通领取链接了。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高考之后那个夏天你在干啥啊？ CEO 说什么也没干，在家养膘，长胖了20斤，结果就再也减不下去了。还有林成说确实是去学车了，晒黑了一圈，拿了驾照又拿了录取通知书，那个夏天算是非常的圆满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来说一说高考之后的那个夏天你在做些什么呢？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戴健雅的 True Love， 我们关键词回复秒杀，本周的兰蔻的全新大粉水的活动给到大家两瓶，每瓶是400毫升，到手的是800毫升，官旗价格买两瓶的话1000块钱，现在我们369元，限量只有100单。配方升级之后的大粉水呢，也是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就是一个是补水，再一个呢就是晒后的退红是非常的有效果，特别是暑期要出游啊，去海边啊，去看演唱会啊，就是一天下来皮肤比较敏感的朋友可能就会出现泛红的情况。那么新版的大粉水呢，修护升级，降温退红，而且97%的天然植萃的成分，零酒精添加，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用的，特调的花果香体验感也是升级了，这次的保湿力也会更好，2.5倍的保湿升级，干皮混干皮的姐妹一定要入啊！虽然看似浓稠，但是上脸它完全不觉得油腻，日常的湿敷、密集补水，或者是作为二次清洁水，就是软化角质，增速代谢，能够保持我们皮肤的一个细腻柔软，而且用它湿敷之后，整个脸的状态也会比较的稳定，退红效果是很牛的。兰蔻全新大粉水给到大家400毫升两瓶，官方旗舰店两瓶1000块钱，现在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只要369元，限量100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今天来说这个高考之后那个夏天你在干些啥？岑墨就说了，这个高考完之后呢也没什么感觉，该上坡上坡，该剪棒子苗剪棒子苗。03年高考到现在已经23年了。还有我们的新 S 说，08年高考之后，去工地上干活，赚了950块钱，然后买了自己的第一款手机。玉荣也是自己找了一个发传单的活，美其名曰是要给自己挣零花钱，但是干了之后才知道是钱真难挣的。发了一上午没有人接单，关键那个传单他还不能扔，他干了一天就跑了。晴空说，趁着高三的热乎气儿还没过去，给表弟补了一个暑假的课，等到大学开学，舅舅为了表示感谢给他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还有蔚然成风说，先是狂睡了一个星期，然后呢被老爸带到厂里跟他一块上班，就是去厂里不是去玩的，是真的去工作的，还给他开了点工资，虽然很少，但是自己干的很带劲儿啊，觉得自己不再是学生了，社会人了啊。

0: 盛夏七月，花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的通知，提出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我国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环向场超导磁体等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至国际前列。近日，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构建了真菌王国数据库，为大众提供识别蘑菇的全息数据，目前数据库已免费开放。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暴雨，半岛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和济宁33至36度，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1。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还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如果只推荐一款肤感清爽加防护力靠谱再加防水防汗还耐摩擦的防晒霜，无疑就是蓝胖子了。它是物理防晒加化学防晒的结合，不仅是有超高的防晒值，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有顶配的科技加持，就是遇水更牢，并且呢遇热更密，两大王牌专利直接解决了大量出汗或者是海边户外这些场景防晒力下降的尴尬问题。即使在炎热的3伏天依然可以满足全天候的超强续航力。除此之外呢，还额外配备了耐摩擦的技术，就是不小心被衣服摩擦或者是这个口罩啊墨镜这些配件的刮擦之下，也不会影响到防晒膜的破裂。轻盈速干的乳液质地，推开之后一秒就能够迅速成膜，干爽的柔雾哑光感，叠加底妆也不会搓泥，所以上班通勤也好，户外海边也好，或者是孩子们新学期的军训，都是能够轻松适配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的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是要200多块钱的。现在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暑期的超值优惠，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的蓝胖子只要189元，这一瓶呢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的耐用，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之后就恢复原价了，这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一瓶蓝胖子只要189元。

张信哲依依不舍，其实张信哲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不仅脍炙人口的经典的情歌多，即使是没有爆火的歌曲，其实品质也不输主打歌。这首依依不舍呢是收录在他1994年发行的等待这张专辑当中，或许呢是因为他这首歌曲的立意和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传唱度更高的别怕我伤心有点相似，而别怕我伤心的旋律和情感的起伏呢更大，所以呢成为了当年的主打歌。依依不舍呢听起来 其实没有那么大的起伏，更像是一种娓娓的陈述，但是莫名也会让人觉得更加的无处表达，无处宣泄。对于听歌的我们来说，也许这首依依不舍蕴含的情感会更加的丰沛一些。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马上听到的是任素汐，等一等。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北京时间9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3: 越爱听越美好。
2: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韩红《醒了》。最近朋友跟我说，他这段时间每天五点就醒了，问我是不是年龄大了就开始早醒。我说你这不叫早醒啊，你只是夏天到了而已。有些人呢，冬天的时候能睡到七八点，到了夏天睡到五六点就醒了，其实这个是正常的。因为夏季呢，太阳升得早，我们人体适应阳气的生发，所以夏季的睡眠时长其实比其他季节是要短一些的。在传统医学看来呢，夏季休息应该坚持夜卧早起。所谓的夜卧呢，就是十一点之前咱们要睡觉，那么这个时候呢，注意保持上凉下暖的这种身体状态，睡前呢用冷水洗洗脸，用温水漱口，还可以泡泡脚。其实只要睡眠过程相对的安稳，效率高，醒了之后呢精神饱满，精力充沛，没有任何的不适，就可以视为是健康的睡眠状态了，而不用完全的拘泥于这个睡眠的时长是否足够。北京时间九点零四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影，我是栗子，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0: 盛夏七月，华莱士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新裤子，你都忘了你有多美。本周我们闪灵优选的小样狂欢节之前给大家上的都是护肤中小样，本周 MAC 宠爱限定口红礼盒中样的三件套，让你更加的美丽。三支 1.8 克的哑光唇膏，色号呢也都是非常百搭款的。闪灵优选现在的小样狂欢节这样的三支，一套只要99元，并且呢搭配精美的礼盒，自己用送人都是非常不错的。因为这个口红栗子觉得非常适合买中样或者是小样，因为咱们花小钱，一个是可以多试几个色号，既能每天换着涂有新鲜感，还可以低成本的试错，并且解决了正装口红总是用不完就会被其他口红取代这样一个尴尬。 MAC 的爱心限定口红三件套，一套是三支热门的中样，柔雾哑光，顺滑不拔干，显白提气色，整套是带精美的礼盒的，咱们自用补妆送闺蜜都是特别合适，三支加在一起只要99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享优惠了。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世界杯的开赛，加上暑假即将到来，大家的运动热情也是格外高涨。不少人觉得踢球、跑步、在健身房撸铁不会那么容易受伤，但其实越普通的运动反而越容易忽视风险的存在。拿踢球来说，上场前拉伸不到位，冲刺或大力射门时很容易导致肌肉拉伤，还有急停变向时脚掌内翻，可能导致韧带拉伤甚至撕裂。若是膝盖在转身或急停时咔咔出声，那就要警惕半月板损伤。平安好车主的平安行运动意外险，为你解决运动损伤的后顾之忧。不管是日常的跑步、踢球、健身，还是冲浪、潜水等高风险运动都可保，不仅保自己，还能保三者、保纠纷。自费医疗也拓展范围，进口药品、钢板、骨钉也可保，赔付上限50万元。平安好车主 APP 首页搜索运动意外险，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工信部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近日，济南西站驿站通智行网约车引导系统上线试运行，系统采用与济南站驿站通同源的技术方案，通过车位号码匹配加精准字符查询，双通道实现精准候车。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将于7月17日启幕，为期30天。每年6月到8月是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也是中毒高发的季节。引发中毒的多是外形与食用野生菌高度相似的毒蘑菇。专家介绍，识别有毒野生菌有一个标准，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靴的野生菌要高度警惕，这类菌子多数都有毒。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暴雨，半岛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和济宁33至36度，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CPB 的长管隔离常年断货，真的非常的火，就是因为它的适配度是很高的，不挑皮肤，即使你不清楚自己是什么肤质也可以放心入，自带润色效果，能够均匀的提亮肤色，打造自然天生好皮肤。如果你的皮肤瑕疵比较少，那么其实直接拿它来做底妆用也是可以的，不仅能够防晒，还特别添加了养肤成分，在隔离紫外线的同时也能够防止肌肤的暗沉，并且呢它是持妆时间越久妆容越融合。想要一支兼顾了养肤、持妆、防晒的隔离，想要先试大牌不踩雷，想要出差出游随身带的姐妹千万别错过了，这个库存确实有限，售完就没有了。这次是我们的小样狂欢节的活动， CPB 的长管隔离12毫升的中样给到大家，买一支送一支，到手两支24毫升只要99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
3: 微风吹动你的发梢，就像风的线条。

JS 沙破朗，最近呢世界杯呢进行的如火如荼，除了观赛标配的一些小零食、小卤味、小烧烤之外，本周呢我们经典用广播给大家上一款看球聚会都特别带氛围的宝藏好酒，就是智利的老藤桃红葡萄酒，最近特别火，而且它一箱呢六瓶，平时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1688元，本周大家回复一个数字九，回复数字九，我们。

我们给到大家一折抄底，同样是一箱六瓶，但是只要199元。世界杯活动期间下单再送精美的礼盒，但是只有66箱的福利名额，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数字9就可以来看一下了。因为这个季节呢，如果你觉得喝干红太厚重，喝啤酒喝多了它容易胀肚子，想要一款冰镇爽口微醺刚好还不胀肚的好酒，可以来看看智利的老藤桃红葡萄酒，没有干红的涩味，也没有白酒的辛辣，它喝起来是酸甜口，就像草莓在嘴里爆汁一样，特别的清爽，尾调还有一丝柔和的酸，所以喝完整杯也不会觉得腻。酒精度数只有10.5度，特别适合这个长辈啊、女士或者是酒量浅的朋友。世界杯看个球、户外露营、朋友小聚，带上它都是特别的合适。平时一瓶的话是300块钱，现在的话一瓶不到的钱199元，咱们直接到手一箱6大瓶，单瓶算下来只要34元，并且送精美的礼盒，这是我们世界杯期间的一个限定的活动，只有66箱的福利名额。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数字9马上来抢购。北京时间9:48，爱听财货营，感谢你今天的持续锁定，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明天见啦。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1: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2: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1: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北京时间10:00。

欢迎继续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你去旅行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二点两个小时都会陪伴大家，我是小强，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你看暑假到了，虽然说爸爸妈妈在上班，但是娃儿已经放假了，就很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有限的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当中多陪孩子一些，或者是能够带他们去看看世界。可能平常呢作业压力课单负担比较重啊，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能够和爸妈在一起，然后去长长本事，然后多点本领，然后在有限的两个多月的时间，然后把作业完成好的基础之上，然后再去感受这个大千的世界，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幸福和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说呢，我们的暑期的特别节目就是我们的带你去旅行来了来了。小强叔叔呢将会在节目当中以及线下发挥我们的极致能量，来为我们全省的娃们提供一个非常适合旅行、游学、研学，包括一些省外旅行的目的地的推荐。然后爸妈们可能平常的不做旅游，然后对一些遛娃啊，或者是对一些出行啊、文旅方面的内容并不是特别的熟悉和了解，仿佛就是突破了自己的信息茧房。所以说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一五一十的非常清楚明白的为我们山东的爸爸妈妈和山东的娃们来推荐最适宜旅行的目的地。所以说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特别节目就开始了，也希望小强在节目当中和全省的车友能够互动起来，我们耍起来，或者是你有什么好的推荐也可以直接来找到我。除了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来找到我了，微信号呢是小强亲子的拼音全拼，小强亲子的拼音全拼。昨天有很多朋友在问说，小强叔叔为什么你的微信号是拼音全拼嘞？我说是汉字，你见谁家的微信号是汉字？大部分都是微信的拼音全拼吧，小强亲子，小强亲子很简单。然后找到我呢，我就给大家来及时的进行通过。今天上午呢，我们通过的人数上限是88位，我们的车友88位，我们的听众，我们先到先得。另外呢，如果你想进入我们的小强叔叔的亲子旅游时光的粉丝群的话，也可以直接来给我打出关键词加群，我给大家优先的进行通过，好不好？另外今天上午呢，我们依然会给大家主推我们的山东旅游一卡通。我不知道有没有买过山东旅游一卡通的朋友们，因为这个卡真的太香了，已经有7-8年的时间，每年有很多朋友都是争相的购买。因为这个卡好在哪儿呢，我觉得就是239，它涵盖了168家旅行目的地，然后呢减免总价值超过了21000多块钱，单次游玩2-3个免费的景区其实就回本了。比如说你去一个济南融创，或者去一个威海的华夏城曲阜三孔，对不对？里面含着9家5A 50余家4A 级的景区，比如说像温泉、乐园、游船、滑雪等等一些高价的游乐项目的减免和免费的政策，真的太香了。另外呢，学生还有专属的199元的一个特惠，所以说呢给我也给我们的娃们一个特别的通道哈。所以说用了这个山东旅游一卡通，你再也不用担心说周末去哪遛娃了，你也再也不用说家里放假的孩子们不知道去哪玩了，有一些大一点的孩子他们就可以和自己的同班同学一起去玩了，非常香，也解放了爸爸妈妈们，是吧？而且它不是实体卡，它是浩克山东的一码通，你直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激活那线上预约入园亮码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那今天上午呢，我们给到大家放出30组，我们要靠秒杀的，因为现在呢需求量非常大，而且呢我们的景区呢也是有一些饱和的状态，因为一到暑假嘛人会特别的多，所以说它是限量发行的，限量发行的。那小强叔叔呢也是发挥我的极致能量，我们联合山东文旅嘛，共同为大家开启了这样的一个秒杀。所以说稍后10:15还有6分钟，我们将会放出10张山东旅游一卡通，好不好？现在目前只有10张，然后先到先得。方案非常的简单，直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然后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了。另外你可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号来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小强，就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了解更多相关链接。来自金海心天天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0: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0: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勤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0: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真的上了很多的好物和单品，特别是为我们的宝妈们、妈妈们准备了 CPB 的隔离。因为很多人呢发现夏天啊，这个底妆真的特别的难伺候，早上的化完妆之后，中午呢就出油和暗沉，所以说 CPB 是解决了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它是贵妇的底妆王牌嘛，你看叫肌肤之钥，长管隔离，专门解决夏天脱妆或者是卡粉的问题。如果你脱了妆卡了粉，你整个肌肤呢就没有那种奶油的质感，可能给人的印象和感觉呢就不会刚上妆之后那么好嘛。所以说很多女生是追求完美的。那闪电优选的小样狂欢节来了，正装一支要500多，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单支12ml的小样，买一支送一支，一共是24ml，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真的非常的低。另外呢，平常没有买过 CPB 隔离正装的朋友，可以来直接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试一下，但是库存是非常有限的哈。因为 CPB 隔离，我听我身边很多女生或者是朋友以及主播们，他们其实都在用，主打的就是原生柔光、淡化痘印、水润养肤这几个功效。就是你抹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肌肤非常的自然和通透，它不像那种上了妆之后那种假白啊，或者是感觉特别的不真实，它是那种妈生好皮的真实感。所以说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还是你想伪素颜后续上妆持妆想久的话，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香的。另外它是12ml的中样，随时带在包里，出行啊旅游啊都可以直接上，好不好？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下单吧。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And 以及你的爱如此安静，还有清风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加了小强叔叔的亲子旅游时光的微信号，我们欢迎我们的粉丝宝宝们。因为你看现在到了暑假，大家都知道我的重要性了，因为在节目当中呢是发挥极致能量，为全省的车友推荐更值得一去的暑期遛娃目的地。其实文旅呢一方面是带给了我们全民的一种幸福感，同时呢也真的让我们去有机会看看世界。其实前段时间我有一位粉丝给我了一个灵感，就是他说，小强你知道吗，原来我们家周边还真的很好玩。他说之前老觉得旅行要去很远的地方，或者一定要飞到哪儿去，一定要打包行李，但是前段时间由于工作的关系嘛，然后就带着老婆孩子，然后去到了一个近郊旅行的目的地，还真的很好。所以说有的时候家乡一日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 所以说我们的山东十六地市的美丽家乡好客山东，也欢迎我们山东各个地方的朋友们一起去探秘，一起去探索，一起去感受它的好玩的地方。那我们的山东旅游一卡通就来了，一人一票，而且大家用了这个山东旅游一卡通真的太香了，239是涵盖了178家旅行目的地，而且去一个济南的融创乐园就赚回了一整张年票的价格。另外里面呢还有像温泉、游船、滑雪等等一些高价游玩的项目都是减免的啊，所以说平常呢你去个滑雪场怎么着也得180吧，是吧？金象山啊，或者是之前我们说到九鼎塔呀，就是135可能是最便宜的了。但是呢你去一次这个游乐场，去两次滑雪，其实就赚回了一整张年票的价格，所以说239太香了。但是现在由于暑假出去玩的小朋友和爸妈会特别的多，所以说我们的票呢是供不应求的。那么今天呢只给大家放出10张我们的山东旅游一卡通，大家直接拍就可以了。另外我还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自带全年温泉还有三次免费看电影的机会，就买了这张票，我们还送给大家三张电影票，朋友们直接去指定的这个电影院直接去看就行了，里面还有海上的游轮、亲子乐园、高尔夫和摩天轮，直接拍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为大家带来的这波福利哈。同时呢方法非常的简单，直接来加我的微信，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了。我的微信号呢就是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找到我之后呢就可以获得更多的遛娃暑期的福利了。我的微信号是拼音全拼小强亲子，除了在线上我们在那个地方聊咯。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仲夏时节温度越来越高，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是非常热烈的，一个又一个性价比超级高的大牌美妆轮番登场。现在热卖单品兰蔻新版的大粉水也开始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开启了本周的优惠活动了。想入手大粉水，之前一直坚持使用大粉水的朋友，这次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这次全新登场的大粉水配方升级了，零添加酒精，敏感皮肤安心用。修复升级，降温退红，换季不敏感，体验升级，特调花果香，快乐护肤新体验。这次升级之后啊，保湿力更好了，2.5倍的保湿升级，夏天使用它完全不会黏腻厚重。另外，97%的天然植物萃取，用起来更加温和，也更加安心。虽然呢看似浓稠，但是上脸之后完全不觉得油腻，日常湿敷呢密集补水，肤色立刻就会水润透亮，或者作为二次清洁用水，软化角质，增速代谢，保持皮肤的细腻柔软。一打开瓶盖，一种清新淡雅的玫瑰香就会扑面而来了。闪电优选现在限时夏日的活动特惠价，2瓶400毫升的大粉水只要369块钱，非常合适哈！抓紧时间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马上入手了。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大热产品——兰蔻家的常青树爆款新版的大粉水。添加了小分子玻尿酸，加上大马士革玫瑰精华，能够层层渗透到基底补水，从里到外的透出水润感，深层次的锁住水分。兰蔻大粉水真的是不需要做过多介绍了哈！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2瓶400毫升只要36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不需要等待了。夏日补水刚需产品大粉水，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把这款可以带给你水润安全感的大粉水赶快带回家吧。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国家能源局表示，到2030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近日，昆仑山冰川融水进入丰沛期，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悄然换装，出现沙水共生景观。去年的防晒霜还能用吗？未开封且阴凉保存的防晒霜保质期一般3年，只要在有效期内没有油水分层、异味、结块，涂耳后适敏，没问题就能接着用。但去年已经开封过的大概率超了12个月的安全使用期，就算看着没变样，防晒力也大打折扣，还可能

滋生细菌。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暴雨，半岛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和济宁33至36度，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这个时候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直接来加我的微信来了解更多相关内容。哎，你看暑假来了，然后爸妈就想着如何能够高质量的遛娃，高效率的陪伴嘛，所以说平常呢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干的都挺不错的哈，但是最如何去带娃去哪玩，可能大家不如我专业啊。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将会为大家来隆重推荐几款我们非常适合去的一些旅行目的地，或者是几个攻略和路线，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全省在路上的朋友们。所以说在开车路上的你加我的微信就可以了，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这里等着你。7月5号到7月12号呢，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又要带着大家去到乌鲁木齐了哈。真的是暑期限时特惠，价格非常优惠，爆满为止。真的想用最划算的价格走遍雪山、草原、湖泊以及峡谷和森林吗？我觉得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带队的这次新疆之旅，用一次短途旅行的预算来拿下北疆的大满贯。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要问小强这次我们的新疆行程的亮点啊，我觉得真的太多了。它是一次打卡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全境游。另外呢，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8天7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7，0531-8266-7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2: 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啊。最近呢，有很多朋友都希望带着娃们一起去看看这个世界，或者是年假和孩子们的暑假双向奔赴，那简直一个家庭太幸福的事情了。所以说抽空陪着孩子一起去感受世界各地的美妙，然后去吃吃喝喝玩玩乐乐，这应该就是生活当中最幸福的模样。所以说这个时间呢，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我们山东省内出行遛娃的目的地，或者近期呢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远途行程，都可以直接来加我的微信，就是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今天上午的微信方呢给我的上限呢是88位，现在还剩下最后的30多位车友的名额了，所以说这个时间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我们来点个名吧，欢迎 Love 以及Lesbor 和蒋凡真、光明、小李同志，还有青春使者刘杰、快乐精灵、肖菲尔，还有这个清风依然，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你们，好多我们的新朋友啊。另外呢还有更多的朋友加入了我的微信平台，大家想要进群的话，直接来在我的对话框当中来直接输入进群，我给大家优先的通过，好不好？很多想要进群的朋友们，桥下流水 SSY 以及润和乖乖兔，以及宋文慧和大瑞 SH 平，以及鹦鹉养殖基地，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你。另外今天呢我们主推的是我们山东旅游一卡通，239块钱一卡玩遍我们山东170多家旅行目的地，真的是太香了。去一次济南的融创就赚回了一整张年票的价格。另外里面呢还有温泉、滑雪、游艇，还有包括4A、5A级的景区达到了100多家，很多呢还是全年无限次畅游的。比如说你今天开卡，我明年的今天才到期，横跨一整个全年呐，所以说真的太香了。这个时间呢就可以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然后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大家也可以直接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小强，然后就可以弹出一个二维码，这是我的视频号的这个二维码，大家直接长按二维码成为好友，我们就可以直接默契的互动了。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9: 越爱听越美好。
8: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9: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马上呢，在7月5号到7月12号，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去到新疆了哈。这次呢，我们的新疆是暑期的限时特惠，爆满为止，真的是最划算的价格，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和森林。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觉得跟着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啊，你真的放100个心。第一呢，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有什么问题呢就可以直接反馈给我们。另外呢，我们也选择了最优秀的当地的地接导游给我们讲述新疆的故事。一般呢都是新疆当地的这个小伙子，然后他们呢能干，而且双商在线，对当地的地形地貌啊、文化呀，包括各种故事啊、历史啊，都是了如指掌，非常非常的熟悉。所以说一个导游啊，就是一个团的团魂嘛，所以说这个很重要。另外还有一点是吃和住，以及我们细节到大巴，包括每一餐的餐食，我们都是非常仔细的去敲定。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就是空间非常大，后仰呢就很舒服，躺着呢

0: 就可以看风景，随时的充电。所以说新疆拉车距离又很长嘛，因为地广人稀，幅员辽阔，那么坐一个不舒服的车，整个人的身体都会很僵硬不放松，下了车之后就何谈玩得好呢？所以说这个在细节方面都给大家考虑的周到哈。另外在吃，哎呀，那新疆好吃的东西太多了，我四次去到新疆，真的那个大盘鸡吃不够啊，加点那个裤带面太香了。另外还有哈萨克的特色餐拌面、手抓饭、海陆空的特色餐等等，来品味新疆地道的美食。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也可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新疆，然后就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个行程的链接了，好不好？还有很多朋友在问我说，这次行程当中很大的亮点是什么？我觉得我不知道你去过赛里木湖没有，它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真的不是夸张，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冷水湖，水清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那个湖水的颜色和阳光的角度变化，碧绿宝蓝，而且呢四周的这种终年的积雪的山峰倒映在湖面上，太美了，真的是拍照都无法留存下它的美好，只有人在画中才能真正的感受画面的质感和美好。另外独库公路不知道你去过没有，我们是走北段，这个是中国最美的山地路了，一日穿越森林草原雪山和湖泊，四季风光尽收眼底。所以说从雪山的凛冽，再到拱哪儿斯河谷的这种苍翠，每一道弯儿其实都像翻过了新的画卷。另外还有天山天池、库尔德宁、伊宁的这个六星街、独山子的大峡谷啊，所以说是新疆北疆最全境游当中最美好的画面，我们都吸收过来了，好吧？这个时间呢，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想要获得更多出行攻略和遛娃福利，都可以直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在给我发问，发文字和语音我都可以看得到。今天上午还有最后的12个加我好友的名额上线，还有12个好友名额上线，直接来在微信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小强亲子的拼音就可以了，好不好？稍后金蛋频道宣传马上回来。
1: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2: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1: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2: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心乱如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你去旅行。就当你心乱如麻或者有点内耗会有点焦虑的话，我觉得不妨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一起感受一下旅行路上的快乐时光，然后你的心绪呢就非常的平稳和顺溜了，然后你的生活呢也会好运连连。那么近期呢，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要带着大家去到新疆了，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们是7月5号出发啊，也期待带着和全省车友的期待，我们一起去到新疆感受最美山河。出去玩，我觉得女生是一定要把嘴唇来保养好和上上色的，这样的出照片的这种美照的几率就会更大一些。那近期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把 MAC 的口红带给全省的车友了。买正装你可能觉得有点贵啊，确实 MAC 的口红不拔干，而且呢通勤约会换不同的颜色都是非常香的。我们这个是一个礼盒啊，它是彩妆顶流的 MAC 一套呢，是3支1.8克的中样，它有那个大虫粉的这个素颜通勤，还有683的大玩咖的约会妆，626的大师宗的高级氛围感，3支呢带着一个爱心的礼盒送朋友啊、送家人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另外呢自己买这种小样其实是不浪费的，而且呢也可以随时的变换你的唇色和妆容，好不好？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我们整套礼盒3支装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了，一次性的来集齐，百搭色系哈，出门的揣1支补妆超便捷。这个时间呢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吧，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啦。另外这个时间呢想要关注一下小强叔叔的亲子旅游时光的微信号呢，也可以直接来加我的视频号链接来获得更多相关内容。比如说近期呢我们会有几场大型的一个直播活动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小强，然后就可以直接来获得二维码，直接扫二维码来关注一下我的视频号就可以了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小强，然后就可以直接来获得我的二维码链接啊，就可以了解更多的相关内容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小强亲子来了解更多相关内容。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的通知，提出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我国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环向场超导磁体等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至国际前列。近日，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构建了真菌王国数据库，为大众提供识别蘑菇的全息数据，目前数据库已免费开放。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暴雨，半岛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和济宁33至36度，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盛夏七月，怀斯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馆。
2: 没错，七月五号我们将会带领着全省的车友一起去到新疆了。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呢，新疆会有万般风情千种模样，但是真的四次去到新疆的我会觉得新疆每天都会不一样。这个时间呢，我觉得对于很多心驰神往很久新疆的朋友们来说，要去考量一下我们这次的行程的精彩度了，因为我们真的是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哈，用最划算的价格来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和森林，就可以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吧。所以说，用一次短途旅行的预算来拿下北疆的这样的一个全景的大满贯啊。新疆我觉得这次呢，我们会给到大家很多细节的安排，比如说我们将会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呀，空间大，后仰，不会影响后排的客人。另外在用餐方面呢，美味是40元的团餐标准，吃得非常好，像哈萨克的特色餐、大盘鸡、拌面、手抓饭、海陆空特色餐等等，还有新疆的地道的美味，真的让大家享受真的是独一无二的新疆的特色。另外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纳拉提草原、独库公路、独山子大峡谷、伊宁的六星街，总而言之是我们的新疆北疆最浓墨重彩的笔调，全部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了。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王一小姐呢正在电话那头接听我们的专线哈，希望我们带给大家的新疆北疆的路线能够让更多的车友享受到快乐的行程之余，能够了解新疆的文化、新疆的万般风情以及新疆少数民族的特色，他们的婚丧嫁娶、衣食起居，我们更深度的来还原新疆的美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很多朋友为什么愿意跟我们一起出发旅行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种真诚的表达，无论是在行程的定制，还是在主持人全程跟队的诚意，还有没有任何强制购物的这样的一个诚意，都会让大家感觉非常的清爽和安心吧。来自李玖哲，想太多，尽在今天的带你去旅行。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北京时间12点整。

随着高温季节的到来，现在尤其是中午时段走出室外，就会立刻感受到炎热，全身出汗。当然了，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完全排斥排汗，因为这是身体正常的自我调节。甚至有不少朋友会认为排汗本身就等于是排毒了，甚至减肥还是有好处的。但是呢，迄今为止啊，几乎是没有有力的证据支持排汗可以排毒这种说法。汗液 99% 都是水，只有不到 1% 是氯化钠钾等等，几乎可以当作纯水来看。一定程度上，出汗确实能够排出一些体内代谢的废物和毒素，但是相对于身体其他途径的排泄方式来讲，作用是很小的。也就是说，多出汗并不会起到很大的排毒作用。既然不能排毒，那么出汗能够减肥吗？汗液的主要成分是水，靠出汗减掉的体重也是水，只要一喝水就很快又回来了。其实快速出汗时所丢失的水分是最多的，其次是电解质，比如氯化钠和少量的钾，所以一下子出汗太多反而对身体是不太好的，影响体内水分和电解质的平衡，导致各种不舒服，比方说头疼、没有力气、抽筋等等。所以在夏天呢，哗哗出汗别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狂出汗反而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不然非常容易中暑，出汗也要适度。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陪你健康一下，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0: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0: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勤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0: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越爱听越美好。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时时刻刻都在为你变得更加越来越美丽而去助力。大牌美妆肯定是不能缺少的，而且性价比非常高。你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商城去选购一下。现在到了仲夏时节哈，夏天是个多彩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在炎炎夏日当中给自己一点快乐的颜色呢？那对于很多爱美的女士朋友来说，口红绝对是让自己提气色的必备单品。那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现在小样狂欢节就给你带来了一款这样的产品，那就是来自于 MAC 的爱心限定口红三件套组合。这一套三支热门中样全都囊括其中了，全面的覆盖日常妆容，柔雾哑光，顺滑不拔干，黄皮素颜涂也可以很显白，整套还带了精美的礼盒，自用补妆送闺蜜送朋友都非常合适。三支中样才99块钱，非常合适哈。想一次性的集齐百搭色系低成本来试大牌口红的朋友，这次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了。但是库存有限，抢完下架，要拼手速了。还是老方法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抢购了。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这次呢，为你带来 MAC 的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666的大虫粉色温柔日常，683的大丸咖色温柔氛围感直接拉满，626的大师棕的棕色高级低饱和，哑光质地丝滑不卡唇纹，福利价整整三支仅需要99块钱，相当于一支正装的零头哈，拿下三个热门色号，机会非常难得。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爱美女士，这次机会千万别错过了。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仲夏时节温度越来越高，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是非常热烈的，一个又一个性价比超级高的大牌美妆轮番登场。现在热卖单品兰蔻新版的大粉水也开始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开启了本周的优惠活动了。想入手大粉水，之前一直坚持使用大粉水的朋友，这次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这次全新登场的大粉水配方升级了，零添加酒精，敏感皮肤安心用。修复升级，降温退红，换季不敏感，体验升级，特调花果香，快乐护肤新体验。这次升级之后啊，保湿力更好了，2.5倍的保湿升级，夏天使用它完全不会黏腻厚重。另外，97%的天然植物萃取，用起来更加温和，也更加安心。虽然呢看似浓稠，但是上脸之后完全不觉得油腻，日常湿敷呢密集补水，肤色立刻就会水润透亮，或者作为二次清洁用水，软化角质，增速代谢，保持皮肤的细腻柔软。一打开瓶盖，一种清新淡雅的玫瑰香就会扑面而来了。闪电优选现在限时夏日的活动特惠价，2瓶400毫升的大粉水只要369块钱，非常合适哈！抓紧时间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马上入手了。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大热产品——兰蔻家的常青树爆款新版的大粉水。添加了小分子玻尿酸，加上大马士革玫瑰精华，能够层层渗透到基底补水，从里到外的透出水润感，深层次的锁住水分。兰蔻大粉水真的是不需要做过多介绍了哈！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2瓶400毫升只要36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不需要等待了。夏日补水刚需产品大粉水，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把这款可以带给你水润安全感的大粉水赶快带回家吧。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工信部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近日，济南西站驿站通智行网约车引导系统上线试运行，系统采用与济南站驿站通同源的技术方案，通过车位号码匹配加精准字符查询，双通道实现精准候车。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将于7月17日启幕，为期30天。每年6月到8月是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也是中毒高发的季节。引发中毒的多是外形与食用野生菌高度相似的毒蘑菇。专家介绍，识别有毒野生菌有一个标准，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靴的野生菌要高度警惕，这类菌子多数都有毒。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暴雨，半岛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和济宁33至36度，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收听我们经典音乐的听友都知道哈，闪电优选商城，我们出了好歌曲，这个平台出现频率可以说是最高的了。闪电优选的好品时刻都在为你的美好生活助力，而且都是有品质有性价比的。炎炎夏日哈，夏天如果说必备的一款美妆单品的话，其实不管是男的女的都需要一支好的防晒产品，对吧？那本周我们的商城就为你想的周全，带来防晒界当中的扛把子，那就是来自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大容量哈。蓝胖子防晒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够应对皮肤的老化。里面还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温度越高，防晒网更紧密，防护力也更强。那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是非常好的。蓝胖子防晒哈，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呢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而且真正做到了不假白、好成膜，干皮、油皮男女都可以用。买一瓶防晒就等于买了防晒加上养肤再加上抗初老的综合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可以适配。那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的都要200多了，这次我们的商城专门为你带来了超级优惠价格，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的蓝胖子只要189块钱，现在库存只有100单哈，卖完就直接没有这个价格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呢，性价比直接拉满，赶快拼手速了，马上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已经陆续开始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非常的受欢迎。目前呢，新疆游最新团期已经排到了七月初了，有暑假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要尽早报名了哈。那之前我们六月中下旬的团期啊，非常迅速就报满了，那等到暑假出行需求更大，名额就更难抢了，而且价格也会更高，所以呢一定先抢名额。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马上去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说到新疆线路，一直都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非常到位。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吃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游啊，风景肯定是重中之重，带你会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

有暑假新疆游计划的朋友一定提前抢定名额哈，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报名的咨询电话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我们一起去最美的新疆，在这个夏天，在这个暑假，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3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

0: 联通行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师宗高级氛围感，全市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1: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0: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1: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3: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最近啊，天气非常炎热哈，中医专家就提示了，尤其要注意防暑和养心健脾。心火旺盛，人就容易出现心烦、失眠、口渴、便秘等等症状，而脾虚呢，会使人食欲不振、恶心呕吐，如果还贪食寒凉之物的话，就会容易导致感冒、腹痛、腹泻等等。可以从饮食、运动、起居、情绪等多个方面调养身心，预防疾病。你看饮食方面哈，就要选择清淡易消化的，重在补气健脾、消暑生津，多吃一些粥汤等等含水量比较高的食物，也可以选择食用绿豆、黄瓜、苦瓜、鲜藕、西瓜、薏米等等食材。要足量的饮水啊，可以适量的喝一些酸梅汤、柠檬水、绿茶等等，但是饮品啊不要太凉啊，以免脾胃受损，也不宜太甜，以免内生痰湿。天气酷热呢，人们还容易出现心烦易怒啊、无精打采、心神俱疲等等情形，也就是所谓的精神中暑。专家就说了，这个时候呢最好保持心境平和，一定不要大喜大怒哈，听听音乐、冥想、读书等等活动是有助于调和情绪的，不妨来听一首歌，拥有一份平和的心态。心平能御三千级，心静能平万事理，夏天心静自然凉。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用好歌陪你健康一下。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夏天到了哈，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呢，其中推出了众多美妆产品，价格机制相当给力啊，正好碰到这次大促，购买的话非常合适，也是我们重点为你推荐的产品。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秒杀，赶快去我们的闪电优选看一看哈，正合适赶紧入手。另外说到夏天就一个字热，很多朋友一出门一身汗哈，T 恤软塌没型又闷热，那现在在商城当中，同样除了大牌美妆，为你找到一件夏日穿搭刚需的好物，那就是来自完形凉感无痕的 Polo 衫。穿上它，皮肤呢自带冰感，透气排汗不粘身，还可以阻隔紫外线防晒，面料结实不起球，洗完免熨烫抗皱，黑白、浅绿、浅米四个温柔的配色，情侣都可以穿，大小从 M 号一直到三个 XL， 上班通勤、打球散步、短途出游，这一件就搞定了。专柜同款，今天闪电优选特惠，只要79块钱一件。夏日清爽穿搭，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入手了。说到这款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解决了夏天穿衣痛点哈。面料摸上去冰冰凉凉，立体剪裁，透气非常好，运动出汗快速排湿，再也不怕黏糊糊的了。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特惠，一件仅需要79块钱，通勤打球周末遛弯啊都可以穿。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夏天刚需的凉感上衣千万不要错过了，快去我们的闪电优选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8: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9: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的通知，提出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我国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环向场超导磁体等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至国际前列。近日，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构建了真菌王国数据库，为大众提供识别蘑菇的全息数据，目前数据库已免费开放。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暴雨，半岛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和济宁33至36度，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这里呢，歌曲有一个统一标准，经典好听。那我们闪电优选商城也会有一个统一标准，那就是品质好，性价比高。现在商城的优惠活动，尤其啊是大牌美妆的优惠活动，特别诱人。其中本周闪电优选为你带来 CPB 长管隔离中样，平时单支37毫升，专柜要卖到500多，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活动价，直接买一支12毫升送一支12毫升，两支合计24毫升，才99块钱。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说到这款 CPB 的长管隔离，真的是夏天必备单品哈。这款隔离可是公认的原生柔光神器，上脸之后呢，水润服帖，隐形毛孔还可以控油持妆，自带防晒，它素颜出门都会让人变得非常透亮，干皮油皮全可以适配。上脸之后呢，自带原生柔光，填平毛孔痘印，一边养肤一边控油，夏天出汗也不怕脱妆了。另外它还有基础防晒，通勤素颜化妆打底都可以用。这次商城当中的活动哈，带来的是中样，出门携带非常方便，想试大牌又怕踩雷的朋友，这次活动这款大小正好合适，活动库存不多，抢完直接下架。想要的朋友不需要犹豫哈，赶紧拼手速，打开微信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记好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去买吧。

0: 盛夏七月，花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Super Idol 的笑容。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已经陆续开始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非常的受欢迎。目前呢，新疆游最新团期已经排到了七月初了，有暑假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要尽早报名了哈。那之前我们六月中下旬的团期啊，非常迅速就爆满了。那等到暑假出行需求更大，名额就更难抢了，而且价格也会更高。所以呢，一定先抢名额，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马上去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说到新疆线路，一直都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非常到位。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吃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游啊，风景肯定是重中之重，带你会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蓝的透亮，四周雪山环抱，还有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了自然奇观，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山天池肯定要去，雪峰倒映，云山环抱，还可以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现在我们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哈，团期已经到了七月初了，有多个团期供您选择，有暑假新疆游计划的朋友一定提前抢定名额哈，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报名的咨询电话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我们一起去最美的新疆，在这个夏天，在这个暑假，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明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北京时间14:00。

一个很微小的事物就能关联一段旧日的时光。各位下午好，欢迎你的如约守候，愿我们都能在音乐里寻得一片宁静。接下来要出场的这首歌曲并非是情歌，而是一则英式小品，以一个小演员的身份写出了作为演员的无奈，同时也称赞那些跑龙套的小演员，他们虽然没有名气，普普通通，但是也因为他们的付出才会有好的作品呈现。这样的态度让人感动，表达了对一个演技不赖但是不出名的小演员的称赞与无奈。来自陈奕迅，谢谢侬。

0: and die.
1: Good.
2: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3: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2: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3: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2: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勤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3: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2: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3: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仲夏时节温度越来越高，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是非常热烈的，一个又一个性价比超级高的大牌美妆轮番登场。现在热卖单品兰蔻新版的大粉水也开始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开启了本周的优惠活动了。想入手大粉水，之前一直坚持使用大粉水的朋友，这次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这次全新登场的大粉水配方升级了，零添加酒精，敏感皮肤安心用，修复升级，降温退红，换季不敏感，体验升级，特调花果香，快乐护肤新体验。这次升级之后啊，保湿力更好了，2.5倍的保湿升级，夏天使用它完全不会黏腻厚重。另外，97%的天然植物萃取，用起来更加温和，也更加安心。虽然呢看似浓稠，但是上脸之后完全不觉得油腻，日常湿敷呢密集补水，肤色立刻就会水润透亮，或者作为二次清洁用水，软化角质，增速代谢，保持皮肤的细腻柔软。一打开瓶盖，一种清新淡雅的玫瑰香就会扑面而来了。闪电优选现在限时夏日的活动特惠价，2瓶400毫升的大粉水只要369块钱，非常合适哈！抓紧时间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马上入手了。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大热产品——兰蔻家的常青树爆款新版的大粉水。添加了小分子玻尿酸，加上大马士革玫瑰精华，能够层层渗透到基底补水，从里到外的透出水润感，深层次的锁住水分。兰蔻大粉水真的是不需要做过多介绍了哈！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2瓶400毫升只要36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不需要等待了。夏日补水刚需产品大粉水，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把这款可以带给你水润安全感的大粉水赶快带回家吧。

夏天到了，阳光越来越毒辣，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觉得防晒只是怕晒黑，其实大错特错。在这里跟大家科普一个护肤常识，我们脸上长的皱纹、长的斑点，90%都是紫外线长期照射所造成的。而且最关键的是，紫外线对皮肤的损伤是不可逆的，晒黑了可以白回来，但是晒伤、晒老、晒出细纹斑点，是花再多护肤品都补不回来的。尤其是夏天的紫外线穿透力超强，不管是晴天阴天，出门一定不能偷懒，防晒绝对是一年四季夏日护肤的头等大事。而且防晒真的不分男女，想要皮肤状态好，男生女生都必须认真做好防晒。今天就给大家安利一款防晒界的王牌扛把子，也是超多网红达人、明星艺人常年自用的爆款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这款蓝胖子能常年霸占防晒销量榜单，靠的可不是名气，是实打实的硬核实力。它和普通的防晒完全不一样，不只是简单的防止晒黑，更能精准的对抗光老化，帮我们抵御细纹、暗沉、松弛等肌肤问题。它自带资生堂独家的热力感应黑科技，越到高温暴晒的天气，它的防晒保护网就越紧密，防晒力度直接翻倍。天气越热，太阳越毒，它的防护力就越强，完美适配夏天户外通勤的所有场景。熟悉资生堂的朋友都知道，专柜日常50毫升的小瓶装售价都要200多块，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暑期福利，真正的地板价秒杀，150毫升的超大容量正装，足足是普通防晒的3倍用量，耐用一整个夏天。专柜原价600多，本次专属秒杀价只要189元。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想要夏日的全方位的防晒抗初老，想要超高性价比入大牌防晒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福利，赶紧去公众号下单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国家能源局表示，到2030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近日，昆仑山冰川融水进入丰沛期，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悄然换装，出现沙水共生景观。去年的防晒霜还能用吗？未开封且阴凉保存的防晒霜保质期一般3年，只要在有效期内没有油水分层、异味、结块、涂耳后视敏没问题，就能接着用。但去年已经开封过的大概率超了12个月的安全使用期，就算看着没变样，防晒力也大打折扣，还可能滋生细菌。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暴雨，半岛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和济宁33至36度，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新疆伊犁，告别城市的燥热和喧嚣，奔赴夏日的人间仙境。每到暑假，无数家庭都向往着这片土地，想要开启一场纯净自然之旅。如果你正在计划一次暑假新疆游玩团，我们为你量身定制了8天的行程，涵盖景点、美食、住宿、交通等方方面面，让你轻松玩转大美新疆。更关键的是，独库公路刚刚全线开放，一年仅此一季的绝美风光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里给咱们山东听友专属定制了伊犁北疆8天深度游，全程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不用转机折腾，省心又省力。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这趟旅程一次性包揽新疆核心美景，沉浸式体验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极致浪漫，驰骋绝美的独库公路北段，一路穿越雪山、森林、草原、峡谷，风光层层切换，视觉震撼拉满，打卡网红赛里木湖、雪山硬币湖、湖畔绿草繁花，随手拍出壁纸级大片，探秘5A 景区天山天池，雪峰倒映碧水，尽享夏日清凉，双草原连玩超尽兴，漫步空中花园、那拉提草原，雪山环抱，草甸如毯，我们专属赠送的草原下午茶，沉浸式体验哈萨克游牧风情，走进天然的秘境库尔德宁，万亩原始森林郁郁葱葱，宛如童话世界，治愈所有疲惫，同时打卡飞驰人生取景地独山子大峡谷，观赏一年地质奇观，漫步人文风情六星街，近距离观赏珍贵的汗血宝马，全程景点全覆盖，旅途不留遗憾，旅途品质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超大空间，座椅可后仰，久坐不累，餐食更是诚意满满，甄选当地社会餐厅，干净可口，更升级了大盘鸡、手抓饭、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海陆空特色餐，一站式吃透地道新疆风味。暑期限定绝美团期，名额紧张，先报先得，想要了解完整行程，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查询。当然更加简单快捷的就是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2: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山东经典总在身边陪伴我，越爱听越美好。
1: 夏天化妆是不是总遇到这些难题？皮肤暗沉发黄，毛孔粗大，上妆卡粉斑驳，出门没多久就出油脱妆，好好的妆容一下子就花掉了。想入手大牌底妆，又怕正装太贵不合适踩雷，真的特别的纠结。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底妆界的贵妇神器，完美解决所有夏日底妆困扰，它就是国际大牌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作为日系贵妇底妆的标杆产品，口碑品质双双在线，用过的几乎都是在无限回购，是无数美妆达人的本命隔离。这次咱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直接放出超值炸裂福利。大家都知道 CPB 正装价格不便宜，很多姐妹想试又舍不得入手，今天专属福利，12毫升大容量的中样买一送一，直接到手整整24毫升，分量堪比大半支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想试大牌底妆的姐妹，这次绝对是绝佳机会。而且这支隔离是真正的全能型选手，不仅仅是妆前打底，还自带SPF25 的防晒值，日常通勤上班，出门逛街，素颜出行，不用叠加防晒霜、素颜霜，一支就能搞定提亮、打底、防晒三大功效，懒人新手都能轻松驾驭。不管肤质是干皮、油皮、混合皮，通通都能适配。对于第一次尝试 CPB 的姐妹，中样版本试做成本超低，不用担心买贵踩雷，小巧便携的中样规格，平时出差旅游随身携带，不占行李空间，日常囤货补妆打底都特别的合适。想体验贵妇级底妆，想夏天拥有清透持久好肤质的姐妹，这波福利千万别错过。本次都是限量库存，售完即刻恢复原价，错过就没有这么划算的活动了。想要抢购的朋友，记住专属的下单方式，直接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直接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轻松解锁大牌 CPB 贵妇底妆。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

0: 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1: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北京时间1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个轻快明朗、风和日丽的季节，炎热中透着淡淡的恬静。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很有感觉，端一杯咖啡，坐在沙发上，认真听着歌的旋律，思绪也随着它浮动，幻想海岸、沙滩、夏日、草帽、暖阳，真的很舒服。
1: 那一年的夏天，我们刚满20岁。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 90% 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夏天是不是很多人都有同一个烦恼，一出门一晒太阳，浑身立马黏糊糊的，特别难受。穿普通的 T 恤吧，出汗之后直接软塌塌的贴在身上，又难看又尴尬，一点版型都没有。想穿正式一点的衬衫吧，面料厚重不透气，闷得满身大汗，又热又憋屈。想要舒服清爽，还想要版型好看，出门百搭，真的太难挑衣服了。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了一件夏日穿搭刚需神器，完美解决夏天穿衣的所有痛点，完形凉感无痕 polo 衫，可以说是夏天人手一件的宝藏上衣，舒适好看实用全部拉满。它最绝的就是上身的体感，真正做到了上身自带凉感，天再热，衣服贴在皮肤上都是凉凉的，清爽不闷热，而且透气性超级好。日常走路通勤运动出汗，快速透气排汗，完全不粘身不贴身，告别夏天黏腻闷热的难受感，一整天都干爽舒适。不止凉感舒服，它还自带防晒属性，颜值方面更是男女通吃，百搭不踩雷，一共有纯黑、纯白、清新浅绿、温柔浅米四个低饱和的温柔配色，简约高级，干净耐看，而且是情侣同款，男生穿利落帅气，女生穿清爽温柔，日常搭裤子搭短裤都好看，轻松拿捏夏日氛围感穿搭，上班通勤干练得体，打球散步舒适自在，周末短途出游，日常休闲逛街，这一件全部搞定，真正做到了一件穿遍整个夏天。重点来了，专柜的同款品质，今天咱们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价，直接给大家地板福利，不用大几百，一件只要79元。想要入手这件夏日凉感 polo 衫的朋友，福利下单方式记好了，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抢购了。夏天想要穿的清爽利落，不闷汗不踩雷，千万别错过这波超值福利，赶紧来下单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的通知，提出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我国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环向场超导磁体等2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至国际前列。近日，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构建了真菌王国数据库，为大众提供识别蘑菇的全息数据，目前数据库已免费开放。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暴雨，半岛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和济宁33至36度，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季。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很多人平时选口红都特别的纠结，正装口红太贵，热门色号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盲目入手很容易踩雷闲置，想日常换色系补妆容又觉得一支不够百搭，多买又不划算，尤其是夏天出门约会通勤，总想要多款百搭显白的口红轮换着用。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闭眼入不亏的彩妆福利，来自国际大牌 MAC 的爱心限定唇膏礼盒，妥妥的颜值天花板，高级感直接拉满，专属爱心限定礼盒包装，精致又有质感，这一套真的诚意满满，里面足足搭配了三支热门中样唇膏，每一支都是 1.8 克的大容量，分量超足，绝非普通小样能比，精选三款全网爆火的经典色号，626大师宗，666大宠粉，683大玩咖，全覆盖日常素颜淡妆浓妆所有色系。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上嘴质感，它是柔雾哑光丝绒质地，上嘴超级顺滑细腻，完全不会干涩卡纹，不拔干不显唇纹，对嘴巴干燥的朋友特别的友好。三支色号分工明确，适配全场景妆容，而且中样的设计真的太实用了，体积小巧方便，出门随身带，包里随手补妆都超级方便，不占空间，便携度拉满。不管你是学生党日常淡妆，彩妆爱好者试色囤货，还是用来送礼，日常通勤补妆，全部都适配，实用性直接拉满。重点福利来了，本次是咱们甩奶优选小样狂欢节的专属福利，平时单买一支 MAC 口红价格不菲，今天这一整套三支大容量的中样还带精美的限定礼盒，直接只要99元。想要入手这款 MAC 的爱心限定礼盒的朋友，记住专属下单方式，直接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公众号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抢购下单了。大牌彩妆超低福利价，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用最简单的旋律表达爱的讯息，轻快清新，抓人的动听。方大同，每个人都会，这首歌总给我一种慵懒随性的感觉，听着就很舒服。你听着方大同唱歌，慢慢的你会跟着哼唱起来，最后你会发觉自己和方大同有一样的共鸣，一样的故事，一样的感动。伴着这首歌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

0: 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北京时间16:00。

0: 来自于品冠的一首幸福指南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好。
1: 我是刘帅，今天是好帅在线上陪伴各位，我们的节目又开始了。你有没有发现呀，最近这段时间市场上各种各样的新鲜玉米开始上市了？
0: 我真不知道。
1: 哎，就是一个一个的。
0: 你怎么知道的呀？
1: 我每天这个在就是路过那个不能叫夜市，叫早市。
0: 这差的有点远，夜市和早市时间都不一样。
1: 路过那早市，就是以前呢，他可能就是卖一些新鲜的蔬菜，就是最近我就看好多卖玉米的，
0: 哦，
1: 直接就掰下来那个玉米棒子，带着那个皮儿，
0: 嗯，
1: 带着胡子就在那个地方。
0: 你不用这么形容吧？哎、
1: 这个我周末当时还买了几个，我一看大家都在那买嘛，我就买。但是呢，我就尝了尝啊，还不是我想吃的那个小时候那个老玉米的味道。
0: 现在我真的找寻不到小时候味道了啊！
1: 现在更多的都是那种糯玉米。
0: 对。不是糯玉米就是水果玉米。作为一个
1: 对，
0: 作为一个带货达人，我吃过的各种品牌的玉米也真的是数不胜数了。
1: 这你问问他们不行吗？
0: 没有在小时候那个
1: 供货商，你说为什么没有我小时候吃的那种玉米？就那种玉米没有那么糯。
0: 对，
1: 而且呢，如果稍微的那个时间啊，就是那个就是
0: 晚一点，老一点。
1: 哎、
0: 啊，
1: 就是你掰下来的时间晚一点的话，它要是老了，还真是不太好咬，很硬，你知道吗？
0: 反倒我很喜欢吃老玉米，而且我特别喜欢吃那个烤的老玉米。
1: 是，反正现在就是新鲜上市的也没有那个味儿。
0: 对，
1: 这个说到这个玉米，我之前就是如果说这个市场上没大有新鲜上市的，我都是在电商平台上下单、啊。
0: 为什么呢？电商平台啊，你买到的玉米啊，它很整齐，你发现
1: 很整齐，而且呢，它能保证我这次跟上次买一个味儿，
0: 品控不错是吧？
1: 对，咱们这个市场上，你看着是你想要的那种，实际上你买回家，你这个又没法现场试吃，买回家一煮，它不是那个味儿。
0: 对，
1: 哎，
0: 所以说这个有些东西，咱们可能比如说市场上买了，回头就电商上下单了。还有一种呢，就是直接在电商上你买到很好的，你就会在一个地方来下单啊。
1: 就是现在这个电商平台啊，确实也是，已经成为了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之一了，没事就逛。所以说呢，就更多的东西需要的时候也不去比较了，就直接在电商平台复购，就是复购这个现象越来越普遍了。
0: 那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其实所谓的复购你肯定在这买过一单嘛、
1: 哎、
0: 然后你对它的品质认可、
1: 哎、
0: 然后你就会产生复购嘛，对吧？
1: 是是是。而且呢，今年你看这是刚过那个618嘛，复购这个概念也是第一次的出现在了电商战报里。其实我看到网上的评论说，他们就是这些电商平台，他们自己私底下肯定会研究这个复购，但是呢这一次直接把它就拿出来给我们看了，以前是他们自己研究，现在直接把这个概念拿出来了啊，就是说这个复购率多少多少多少，也能看出这个数据现在的重要性啊。
0: 当然我们从这个复购率上，比如说某款产品的复购率很高，我们就相信它的品质应该是可以的、
1: 其实还是值得信任的。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想来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因为大家肯定现在也都在网购，对吧？
0: 对，
1: 甭管是网购吧，还是说去实体店采购，就是大家日常复购特别多的是什么？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借这个机会可能会有所收获。
0: 那就是大家平时复购最多的是什么啊？欢迎来告诉我们，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直接发过来就可以啦。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0: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0: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勤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0: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0: 来自黄丽玲的一首《爱就爱》，爱不光就爱，爱还得买，是吧？
1: 说到复购呢，怀总这个引起了我跟刘帅的好奇啊。他说我一般在网上买喝酒的菜，还有瓜子儿
0: 啊。
1: 这个喝酒菜你在网上买什么呀？
0: 我们俩在这猜了一下啊。刘好说是花生米儿，我说那也太素了，我猜是鸡爪子。就是凤爪，各种各样的那种泡椒啊，或者我不知道对不对啊，怀总，你可以来说说你这个喝酒菜一般是什么？
1: 是啥呀啊？
0: 又或者是
1: 外卖？
0: 带鱼罐头
1: 啊？
0: 也有可能、
1: 啊，也有可能。
0: 渐行渐远，这个厉害了，复购最多的猫粮、猫砂呀，四辆猫型重卡，太能吃了。
1: 哦呦，那四只猫可真是。
0: 哎、你看见这个，你想到的，我想到的是加菲，就是。就特别、
1: 哦、你说体型上来讲是吧，
0: 就加菲那加菲猫那种就是就特别能吃，我感觉就像是把嘴掰开往里倒猫粮那种
1: 啊，那确实是
0: 猫型重卡嘛。
1: 那如果是四只的话，那这个数量真的是可以，
0: 确实消耗比较大、你像那个像他这种情况，那个买猫粮买猫砂都是那种大袋的、往屋里边咔咔咔一堆一摞，就那种场景啊。
1: 对，我刚才想了想，我复购最多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什么卫生纸啊、卫生巾啊，什么就这些东西。
0: 湿巾呀、
1: 哎，对对对对对，湿厕纸啊、我基本上是买这些。
0: 其实这些不是你一般买的时候都会，就是本身就会
1: 多
0: 囤一些，
1: 对对。但是啊，每次搞活动的时候，不是他一搞活动啊，你就觉得这划算，得再买一点，你懂吗？
0: 而且这个东西就老觉得家里得囤一点，不然的话没有安全感。
1: 是，
0: 哎，
1: 就这个是我复购比较多的。
0: 那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我们这儿复购比较多的，我觉得还是美妆的这些产品，是吧？
1: 对的，说到美妆呢，哎，我觉得好多朋友会买口红啊，就是你觉得那个口红涂上感觉特别好，然后就会买。但是呢，也有朋友说我永远少一支，就是觉得适合今天涂啊，适合这个场合的口红，
0: 就永远少一支新的。
1: 哎，对，虽然我解释的很牵强嘛，但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啊。
0: 是，就是不管家里有，但是有多少，反正还想再看见喜欢的，还是想下单。那我们现在给大家带来这个 MAC 这个口红的中样三件套，你看，666、683、626三个色号给你组一起99，这样的话你下单就没什么压力了。
1: 哎，刚才刘帅说的这个什么666、683、626啊，这就跟密码一样，大家也不知道你说的是啥啊。
0: 哎，
1: 那个想知道的话很简单，发一个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你点进去可以看自己喜欢，说哦好看好看啊。
0: 我之所以没说后边那个，其实我觉得说了跟没说一样，我说了你也
1: 你也没有个具象的感受。
0: 对，你比方说这个什么大师宗，这个棕到底是有多棕，你还是得亲自来看一眼，对吧？
1: 而且99块钱哈，买 MAC 的这个是中样哈，这三个也真的挺好的。我觉得热门色满，大家可以减少，一个是减少试错成本，因为有些口红你看到别人涂的很好看，你回来不一定，对不对？大家的唇色不一样，对吧？还有呢，就是好多朋友也是，就像我说的，总是少那么一支。
0: 是。
1: 但是你要买正装呢，你其实永远也涂不完。
0: 而且正装也贵呢，关键是
1: 啊，那倒也是，
0: 对吧？
1: 啊、
0: 咱们现在你看，三支组到一起99，一支33块钱，我觉得真的你下单之后没有什么压力，
1: 就直接发秒杀就行哈。
0: 对，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海，
1: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2: 人生风景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能源局表示，到2030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近日，昆仑山冰川融水进入丰沛期，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悄然换装，出现沙水共生景观。去年的防晒霜还能用吗？未开封且阴凉保存的防晒霜保质期一般3年，只要在有效期内没有油水分层、异味、结块、涂耳后视敏没问题，就能接着用。但去年已经开封过的大概率超了12个月的安全使用期，就算看着没变样，防晒力也大打折扣，还可能滋生细菌。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暴雨，半岛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和济宁33至36度，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蔚蓝，今夜你会不会来？不用等到今夜了，朋友们，此时此刻你就可以来。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开启了，大家可以在平台上回复直播，扫码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1: 今天我们说你日常复购最多的东西是什么？那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呢，阿峰说复购最多的是袜子。
0: 这袜子我们还挺纳闷，那你一个人能穿多少？后来他说我不是一个人穿，我还得分给我家里很多很多人。
1: 对，一次买20双，然后还复购、
0: 哎、买20双19双都送出去了、
1: 啊、
0: 那可不是得复购吗？
1: 嗨，那阿峰要不然把我们也加到你的名单里吧，反正你买的时候呢就得大家往外送一送就可以啊。
0: 是，我们今天请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啊，就日常复购最多的，咱也不限定非得是网端了，哪怕你实体店也可以。所以说呢、
1: 嗯、
0: 你看这个步履不停就是提到了一个，他说我复购最多的肯定是我们楼下的肉夹馍呀、
1: 啊、
0: 一周得吃2回。
1: 哦，哎，你别说啊，刚刚咱们还在讲，你看早餐呢它的复购率是比较高的。
0: 对，
1: 一个是你就近购买，对吧？
0: 二就是你吃着哪家好吃你肯定就去的多嘛，因为你能选择的就那些。因为早上你赶时间，你不可能说开车半小时去哪吃个早餐，这种情况一年里边可能也就会出现1到2次。
1: 是，歪说那个复购最多的不应该是菜吗？你天天都得买
0: 啊。也是啊。
1: 哎，
0: 那你就说说你复购最多的菜是什么？是土豆是茄子、
1: 啊、
0: 还是什么？你也可以来讲讲。
1: 那每个季节不一样，你要这么说复购最多的肯定是葱啊。
0: 哎，那也不一定，有的人不吃葱啊。
1: 那就是葱姜蒜嘛，
0: 那就是蒜了啊。
1: 对
0: 啊，那就行了。你反正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日常你复购最多的到底是什么。
1: 嗯，那说到复购呢，我觉得其实我们闪电优选有很多朋友会经常复购啊、
0: 嗯、
1: 然后呢会有朋友就是趁着我们有活动的时候就会哎复购，还有的朋友呢当时就觉得嗨，反正总有，然后等到想买的时候呢又买不着了。
0: 对、嗯、我们有些时候给大家带来这些活动啊，它不是说可持续性的，哎，可能就这几天、
1: 啊、
0: 或者是说呢就这些量卖完就没了、
1: 嗯、
0: 下次呢也许还会上，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上。
1: 是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趁着这个搞活动的就赶紧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哈。咱们本周呢给大家带来的是 CPB 的这个肠管隔离的中样，这个中样呢、
0: 嗯、
1: 有12毫升哈，咱们现在呢是买一支送一支，到手是24毫升，只要99，真的非常划算啊。
0: 99两支，那一支就等于不到50块钱啊，这个价格还是非常给力的。因为它的正装一支可能要500多，
1: 嗯，
0: 这不相当于打了一折了啊。
1: 是的，就是正装500多，你说你太贵了吧、
0: 嗯、
1: 对吧，你也舍不得下手啊，这个才99块钱，你到手2支。而且呢它这个中样用起来一个是挺隔用，它这个还挺隔用的，再一个就是你每用完12毫升你再打开一个，它又是新的，还更新鲜、啊、
0: 对，而且呢出门也好带。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 CPB 这个肠管隔离的链接啊。如果是想参与咱们日常节目互动呢，您就在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

0: 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北京时间17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3: 越爱听越美好。
2: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张学友，还是觉得你最好。这首歌唱出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真谛。
1: 哎，
0: 为什么会复购？选来选去还是觉得你好，所以我又买了。
1: 林鹏说，我买最多是早餐啊，哈，一个月呢雷打不动的就是豆腐脑和胡辣汤的两叉，然后配上油饼。
0: 嗯，
1: 同事都说你天天的，你吃不够吗？你、啊、
0: 对，你复购正常，你这个也频率也太高了，你一个月每天都吃这个。
1: 对呀、啊，你也不腻吗？
0: 我吃上，我觉得我吃到第三四天，我可能真的就必须得换一换了。
1: 哎呀，
0: 啊，必须得换一换了。
1: 小满说他复购最多的是村驴家的麻辣烫，说老香了。那你这么一说，我得下一单了啊。
0: 不是这个有什么特别的吗？
1: 量大，然后味儿就主要你们知道村驴老师吗？各大平台上大家去搜一搜他做的菜呀、啊，你就跟着他复刻，保准是又好吃、哦、又简单又方便。
0: 美食博主，
1: 对，很厉害啊。哎、并不上书说你们刚刚放了刘德华的《今天》啊，这首歌是我的保留曲目
0: 啊、哦，
1: 是我在单位的春晚唱过的，也是在我们区的这个晚会上也唱过。
0: 是
1: 他。复购最多的是今天这首歌，
0: 它不是复购，
1: 它是
0: 这是
1: 循环的唱，
0: 复唱，
1: 复唱，
0: 复读。
1: 哎，你看这个今天，那刘看来也是这个刘德华的模仿者之一。
0: 哎，喜欢刘德华，喜欢刘德华的歌。今天是跟朋友们来聊聊日常复购最多的啊，我们也不限定非得是网购啊，还是实体了，都可以，都可以啊，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到微信平台。要说这个复购啊，就是到了世界杯期间，朋友们买的最多的就是小菜呀、啊、酒啊这些，对吧？因为怎么讲呢，就是有的时候，晚上看个比赛，但是现在得到夜里才能看到。
1: 你这么一说呀，我突然想到，刚才咱们不是说怀总那个说他在网上复购最多的是那个喝酒的菜吗？
0: 啊，是啊。
1: 嗯，你刚刚说的
0: 小酒肴、就是，
1: 你刚刚说的鸡爪子和我说的花生米好像都配不起世界杯呢，我怎么感觉？
0: 怎么就
1: 氛围上不太一样？
0: 那你觉得得是用？
1: 因为我老觉得呢，你看那个世界杯，你喝的酒也不一样。
0: 嗯
1: 啊，
0: 反正过去吧，大家可能喝啤酒多一些，但是现在呢，你就觉得这个啤酒。就怎么讲呢，就是一喝就胀肚子，哎，就喝着喝着就喝不动了，就不舒服啊、
1: 哎、
0: 所以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宝藏好酒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我觉得就像我昨天说的那样，就是这个酒是颜值口感都在线的，就我一看它那个图片，我都不用管它那个味道怎么，我一看那图片我都想买上两瓶。
1: 哎呦，那这么一说，大家赶紧的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阿拉伯数字9。既然刘帅说光看图片他都想买的，也就是说明这个足够打动人。
0: 哎，颜值肯定是在线啊。
1: 是的，
0: 口感也很好，就是怎么讲呢，就是那种刚刚好，它不像干红那么涩、
1: 啊、
0: 也不像白酒啊，咱说白酒比较度数高的就比较辛辣
1: 啊，是的，
0: 又不像啤酒那么胀肚子，那所以说这个就像是那种新鲜草莓或者新鲜的樱桃汁水在嘴里炸开的那种感觉。
1: 而且我觉得它其实很好的能够烘托一下氛围，对吧？然后呢、它里面是什么呢，就是好多朋友买到就是感觉喝起来微醺的那种感觉、是刚刚好的啊。
0: 对，酒精度是 10.5 嘛。
1: 哎，咱给大家说价格吧，平时它确实挺贵，一箱要1688，但是今天呢您发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只要199，而且呢你在世界杯活动期间来下单啊，我们再送给大家精美的礼盒，但是这礼盒呢只有66箱的福利名额哈。
0: 199是6瓶啊，朋友们。
1: 哎，
0: 一箱199是一箱的价格，6瓶，那一瓶就是30多块钱，一瓶30多块钱，而且咱们还有精美的礼盒。
1: 嗯，
0: 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阿拉伯数字九啊，你也不用回复别的，就直接来一个阿拉伯数字九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哎，那大家复购什么，我估计买过之后还会来找我们复购的、啊、
0: 还可以啊，哪怕世界杯结束了，什么亲友小聚啊，这个朋友团聚啊，什么都可以喝这个啊。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0: 来自任贤齐的一首《天涯》。我们今天请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啊，你日常复购最多的是什么？新河马是个实在人，他说要说复购最多的还得是咖啡呀，就是那真的是，你像喜欢喝咖啡的人，比如说你像栗子，他一年得买多少单？得买个一二百单吧。
1: 所有的工作日反正都有一单吧，至少。
0: 那不就是二百单吗？
1: 二百往上了啊。
0: 对，他平时出去玩估计可能也会点上一些。
1: 这是一个基准线呢，就是你所有的工作日。
0: 那确实，你要是这么讲，可能要是小栗啊，栗子。
1: 哎，怎么急了眼还把人家的原名给说出来？
0: 栗子来参与我们今天话题，那肯定复购就是咖啡嘛，
1: 哎，
0: 对吧？
1: 是，阿峰说他复购最多的就是压架子啊，他说这个就是下酒神器了。那我觉得可能怀总也估计也复购的是这种类型的。
0: 我觉得怀总吃的不一定是压架，也可能是烧鸡。
1: 天哪，
0: 怀总更传统一些，压架这个东西。它真正的被我们吃的更多，其实也就是这些年吧，就这几年吧。
1: 对，
0: 早先我们也不大吃这个东西。
1: 海岸说绝味鸭脖啊，世界杯期间反复下单啊。
0: 这个还是就是鸭货，整个的现在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1: 嗯，
0: 要说是大家从咱们平台上复购的，除了美妆产品，我觉得咱们这些什么。什么 T 恤衫啊，这些衣服好像大，包括那个阿峰说的什么袜子什么的，好像在我们这平台上买的也不少。
1: 那当然啊，但是你比如说大家吃的时候注意啊，你这世界杯期间吃的太猛了，以后你买的号得大一点
0: 啊。这也太快了吧。
1: 哎，
0: 一个月长多少斤啊？这是，
1: 大家赶紧下单啊，发秒杀，因为我们这儿尺码很全呀、啊，从 M 码到3XL， 就是你200斤都能穿。
0: 是，
1: 嗯
0: 啊、基本上从80-90斤啊到200斤都可以穿，而且我们颜色的选择给到大家的也选择的余地也比较大，黑白这个是比较经典的颜色，另外呢、还有这个浅绿和浅米，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就可以。
1: 是的啊，喜欢的朋友呢一定记得79块钱一件，这个真的很漂亮哈。
0: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云锦无痕这个 polo 啊，这个 polo 衫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像我现在穿的这个 T 恤啊，就刚开始的那一阵儿还行，时间久了之后它那个型就没有那么立体了，你有没有觉得？
1: 是的，
0: 哎，但是这种 polo 衫我觉得基本上
1: 比较板正，
0: 哎，它再洗再穿再洗，它整个的那个型还是版型还是比较阔的。
1: 没错啊，就喜欢的朋友，我再说一遍，大家一定趁着我们现在搞活动来买，因为你平时买肯定要比这个贵嘛，对不对？而且呢，颜色也挺好的，挺多的，大家可以选一选，全家人都可以一人来一件嘛。
0: 咱们现在是79一件，
1: 哎、
0: 是吧？之后这个 polo 衫呢，我觉得它就是就日常通勤啊，或者你运动一下，其实也可以，包括周末遛弯啊、出去旅游什么的都可以穿。
1: 嗯，
0: 哎，它比较吸汗，而且就是快速的排湿，不会贴身那种啊、还是挺舒服的。
1: 你听刘帅这个介绍的时长，就知道他喜欢这个东西的程度了啊！大家可以发秒杀来看一看，真的还
0: 是
1: 挺合适。
0: 这是把我陷于一个什么样的境地？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的通知，提出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我国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环向场超导磁体等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至国际前列。近日，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构建了真菌王国数据库，为大众提供识别蘑菇的全息数据，目前数据库已免费开放。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暴雨，半岛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和济宁33至36度，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张靓颖，微笑以后问个问题啊，微笑以后是什么？微笑以后还是复购？
1: 为什么？
0: 你想了想，嗯，笑了一下，还是我那个好。又下单了，朋友们。
1: 咱们就说牵强不牵强吧，朋友们。如果觉得实在牵强，你就告诉我们，你经通常会复购什么啊？
0: 对对对，我们今天就问问大家啊，就是你日常复购最多的是什么？复购这种行为，其实现在在甭管是实体店消费还是在网端消费，我相信大家肯定都有。对吧，你肯定是买了什么东西觉得好，平时用的又多，你肯定会继续在那儿买的。
1: 对，你看要说到复购啊，我突然想起来，我们买护肤品什么的其实也经常会复购。
0: 没错、
1: 啊、就是它适合你的皮肤，你用了有效果，或者你就觉得真的还挺舒服的，那你肯定会持续来下单购买它，对吧？
0: 是啊是啊是啊、
1: 这个可能是大家会复购比较集中的一些产品。
0: 但是呢，就是咱同样是买这个东西，买这个产品，咱还是得看看在哪个平台上更合适嘛，对吧？
1: 啊，那当然，
0: 这不耽误你复购。
1: 嗯，
0: 平台可能会有点区别。
1: 我觉得其实你要说到复购啊，咱们的兰蔻大粉水，光咱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
0: 有，咱不得小十来年了，七八年是得有了。我觉得，
1: 而且这样七八年你得上百次以上跟大家来说这个产品。
0: 那是啊，是 啊, 啊，这个兰蔻大粉水真的是我们平台上就是闪电优选。刚开始接触美妆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主打的产品就是这个大粉水。
1: 对，是的 啊, 啊，那我们这个时不常的会有活动啊，大家趁活动的时候买就特别划算。然后现在呢，大家这个能够抢到的福利价是369元两瓶，但是限量100单、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一波优惠呢，又跟大家再提醒一下，有长期用大粉水的朋友们可以来囤货了啊。
0: 而且给大家说，这个是400毫升的大瓶装、
1: 嗯、
0: 对吧，400毫升的大瓶装两瓶，那不就是800毫升吗？这个量啊，这个量你要是去专柜，就是说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就得上四位数了。
1: 对，
0: 咱们现在只要369。
1: 嗯，而且它特别舒服啊，就是它属于那种天然97%的天然植萃成分，然后呢零添加酒精，敏感肌的也可以放心用，还有它本身有一个那个很香的那个花果香，就类似于玫瑰啊、嗯、花啊那个味道啊，就很舒服很舒服的。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来试试干皮呀、混油皮、混干皮，其实你什么样的肤质都可以来用它。它不属于那种特别水的那种水，它还是有一点点的滋养的感觉的 啊,
0: 啊是啊，特别是你看这夏天来了啊，暑期有的朋友要去海边，有的要去旅游，特别是去到新疆西藏啊，它也是属于紫外线比较强的一个区域。
1: 嗯，
0: 就是有的那种敏感肌，它到了那个地方一晒一干嘛的就会泛红啊，怎么怎么不舒服，其实都可以用上这个大粉水。
1: 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发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

0: 剩下七月，华S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狗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季。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来自刘德华，如果你是我的传说。我们今天看看这个日常复购最多的那个传说到底是什么。ZYY 给你复购
1: 的
0: 习惯差不多、
1: 啊、对，
0: 就这些，这个叫什么？这个
1: 厕纸、洗脸巾什么的啊。
0: 这个在这个网络平台上它叫什么？叫归为哪一类呢？清洁用品好像是。
1: 它也不算清洁用品，应该是那种什么喷雾、什么各种剂啊。
0: 清洁纸巾，哎，就这些
1: 这种东西啊。这个我觉得大家都会复购的。
0: 哎，这个平时用的多一些，所以说都只要是有活动。你就干嘛呢？就是哪怕你家里还有，你就想多囤一点，
1: 对
0: 吧？
1: 是的，
0: 习惯性的复购。
1: 而且它有活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真的比平时买划算很多。
0: 哎、你是就只靠觉得吗？你要去算，你知道吗、
1: 哦？你知道吗？我是一个特别懒的人，我才不会去算，我就看着说。
0: 你不算，那有可能是错觉。
1: 啊，
0: 因为这个对吧？
1: 你这么一说，我有点打鼓了。
0: 可以算一算，算一算啊，算一算。
1: 新说的这个我也，哎，你俩真的跟我一样。他是贝贝南瓜和榴莲蜜薯，榴莲蜜薯我是没买过，但贝贝南瓜我会一直买。
0: 榴莲蜜薯你冬天不买吗？这个冬天好多人都喜欢自己用那个微波炉啊，用烤箱去烤一烤。
1: 啊啊、嗯，我懒得弄嘛。
0: 你是不是嫌它太甜了？
1: 是的。
0: 嗨，哎呀。贝贝南瓜不甜吗？
1: 贝贝南瓜我喜欢吃面嘟嘟的东西，你知道吗？就是榴莲蜜薯，它虽然也，但它达不到面。对、
0: 哎、
1: 我喜欢吃那种粉面类型的这种东西。
0: 哎，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地瓜就是你说那个。
1: 对，现在还买不着那样的地瓜，
0: 淀粉含量巨高、
1: 就是、我喜欢吃噎人的东西。
0: 哎，而且说实话，以前那个地瓜没有那么甜，你知道吗？
1: 对，那就是我最爱的地瓜、
0: 哎、
1: 现在买不着了。
0: 玉米也没了，地瓜也没了。
1: 你看，我就喜欢吃那种淀粉含量很高，吃起来噎噎的。
0: 你还是下单个时光机吧，你需要回到过去。但是呢，球迷朋友们回不到过去了。我们要是能回到过去，都想回到2002年世界杯，因为当时还有主队。
1: 哎，你不觉得现在看很畅快吗？就是你支持谁都行，反正没自己的主队，
0: 啊、这倒也是啊。所以我们可以看的球赛更多了。反正不管谁比赛，我们有时间都可以看。
1: 对。
0: 但是呢，需要有点这个吃的喝的，对吧？你看俗话说这个“看酒不喝酒”。啊，看球不喝酒，氛围全没有。
1: 哦，还有这个呢。要氛围呢，我们其实本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老藤桃红，我就真的是，它是智利的这个桃红葡萄酒啊。我觉得很多朋友这两年在喝酒方面特别的讲究起来了。而且呢，原来咱们说到2002年世界杯，顶多你就手捧一杯扎啤，
0: 对
1: 吧？对。然后现在你手里捧的是什么？也是这个咱们智利的桃红葡萄酒，它能一样吗？
0: 你一说到葡萄酒，大家可能想到的就是那干红什么的，是吧？但这个跟那真不一样，就是我一看它那个瓶子，还有它那个颜色，我就很想打开它尝一尝。
1: 是的，
0: 看起来就颜值就很高。
1: 大家发数字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哈。我们这活动特别合适，因为平时卖1000多一箱，咱们现在呢是66箱的这个限量的福利名额，给到大家199元，而且重点是再送给大家精美的礼盒。
0: 是，它这个一箱啊是六大瓶。一箱六瓶199，大家算一下，单瓶30多块钱。
1: 对
0: 啊，而且有礼盒礼袋，也就是说干嘛呢？就大家当个伴手礼送人什么的也没问题。
1: 突然收到刘鑫发来的一张照片，他说80后叛逆一把，我看到他染了一个非常这个洋气的头发啊，是那个黄，有点，也不能说完全是个黄色，它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颜色
0: 啊。
1: 你更得买这个桃红葡萄酒了，不然你跟你这洋气的气质都不相符。
0: 你这个发色，在街边的这个大排档，如果再喝上这个桃红葡萄酒，你就是最靓的仔。
1: 不是，人家为什么要在街边大排档呢？人家必须得进入到、那个、
0: 你让更多的人看到、啊
1: 哦、
0: 这个下单我们的这个葡萄酒啊，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9就 OK 了。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来自范玮琪的一首《一比一》，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一比一》不仅是一首歌，也是今天早上德国队跟巴拉圭队啊，在90分钟内的一个比分。也可以说是这个比分吧，为德国队的命运也是打下了一个并不牢固的基础。因为一比一之后要打加时，
1: 是
0: 加时完了也没分出胜负，打点球分胜负的话，那这个就真是
1: 运气成分也有了，
0: 哎，就真
1: 是
0: 真是不好说了。今天凌晨到上午，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再战3场，巴西、巴拉圭、摩洛哥胜出，加上昨天晋级的加拿大啊，现在16强已经确定了1/4了。
1: 哎，
0: 其实说真的，第一场比赛，巴西小胜日本，这个我昨天都
1: 猜出来了，
0: 我都能猜到，哎，可能就是一个球的这个差距，但是后面德国和荷兰都没能够晋级，可能让很多球迷是有点失落啊。那目前这个小组阶段的死亡之组 F 组，荷兰、日本、瑞典这3支球队出现之后，目前就只剩下瑞典了，哎，只剩下瑞典了。明天早上5点钟，瑞典跟法国的比赛
1: 也有点悬呢，
0: 也是明天的焦点之战啊。
1: 是的，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温网。今天凌晨进行的男单首轮，吴亦丙遭遇德约科维奇，
1: 哎呦
0: 这厉害了啊！吴亦丙还是给德约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为两盘打完之后1-1，哎，当时看到这个比分，你说咱们中国球迷多少感觉到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希望啊？
1: 是。
0: 但是呢，越往后打，就是德约还是更老道，而且吴亦丙呢，说实话，他的体力确实也不是，就不足以支撑他打特别长时间的那个比赛啊。最终呢，德约是3-1大比分啊，取得了开门红。网友说呀，吴亦丙已经打得很好了，在温网中心球场上了一堂超级大师课。
1: 哦，
0: 你现场跟大师打球，
1: 对
0: 吧？
1: 那倒是真的啊。
0: 啊，他说这次还是
1: 来
0: 值了。
1: 是。女单的比赛也是备受关注啊，像王欣瑜是6-3、2-6、6-2击败了这个科恰雷托，连续4年晋级了温网的第二轮啊。张帅呢是经历了两盘抢七的考验，是以2-7、6击败了前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成功的晋级到第二轮。而郑钦文呢，这次是4-6，还有4-6，这个
0: 两个4-6，
1: 对，不敌西尼亚科娃哈。
0: 是这个西尼亚科娃也是郑钦文的一个老对手，反正最近这几次都很难赢他，但现在状态又不太好，而且本身说温网这种草地球场，郑钦文也不是很擅长啊。
1: 阿峰说昨天晚上王欣瑜、张帅表现真的不错，
0: 是
1: 还有辛娜脚趾受伤的情况之下还逆转了，真的很厉害啊。
0: 是是是，那温网今天晚上还有比赛，大家可以关注。同时我是提醒朋友们关注一下 U17 男篮世界杯的比赛啊。中国 U17 男篮呢，小组赛首战是70-72啊，90-72战胜喀麦隆，次战78-87不敌加拿大。今天晚上7:45，中国 U17 男篮迎来小组第三战，对手是欧洲亚军立陶宛。我给大家说一下，其实挺好玩的。这个加拿大是美洲冠军，喀麦隆是非洲加拿大是美洲亚军，喀麦隆是非洲亚军。立陶宛是欧洲亚军，中国男篮是亚洲亚军，四个亚军分到了一组，这个
1: 简直了！
0: 这个比赛也挺好看的啊。
1: 还有呢，现在世界杯不是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嘛？那平安的全民观赛的狂欢季活动上线，大家赶紧去参与啊！从现在开始直到7月20号，运动好礼天天抽，就是你边看球，你就边上去抽一抽试试啊！
0: 是，
1: 他说最高可以赢取影视运动相机，最近很火的哈。
0: 还有50元的加油券、竞技款的飞盘等等好礼，做任务还能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另外呢，运动保障也可以享超值的优惠，平安行运动意外险是打9折，平安行潜水运动保是7折，平安行骑行意外险7折，多人一起投还想折上折。
1: 活动期间呢，每天还可以领取加油、打车、租车优这个独家的优惠券哈。大家关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车主，球场争锋，保障无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0: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0: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勤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0: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0: 来自张震岳《爱的初体验》。其实我还真是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本来还想过这个问题。我本来是想聊聊你初那个复购的初体验，就是你最早的时候，你什么东西你会又去复购了？但是后来想想，大家肯定记不住了。
1: 嗯，
0: 因为这么多年，我们都习惯性的从网上买东西，就你肯定记不住最早复购。但是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这段时间，或者是这么一年吧，半年的，你就是复购最多的是什么？
1: 金穗说他复购最多的是洁厕灵啊，他说我就浴室里的东西用的特别快，为啥呢？我是有洁癖，我就必须得把它弄干净。
0: 你不会是天天都得打扫一遍？
1: 反正洗完了肯定是要顺手，我也是。
0: 天哪！
1: 因为你看现在家里都装那个大落地玻璃嘛，在那个浴就是干湿分离的地方，对吧？你如果每天不擦的话，它会有那个点儿。
0: 那个玻璃装修的时候，它就会告诉你这个东西就得经常清理，不然的话你就很难受的。
1: 是的，你每天洗完了，你还得拾到那个。
0: 好累呀！你还不如不整那玻璃呢，是不是？
1: 还有这是那个飞过海给咱们发了一堆图片，他说要说复购，我可是太有话语权了。
0: 发言权了啊！
1: 他发来的就是那个比较火的那个山姆啊，他真的买了很多零食类的东西。什么沙拉呀、豆浆啊、糖心蛋呐、还有什么瑞士卷啊，各种各样的啊。
0: 是。
1: 你这一个月消费也不老少啊。
0: 我觉得这种就是平台吧，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你看平时咱们以前，买菜也好，买水果也好，买什么也好，就是你有的时候你觉得吃着好吃再去买，你未必能买到那一家。对吧？就是我是市场啊，
1: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有了这个平台，它基本上它的这个品质是，它有品控，完了之后它品质是非常稳定的。你上还是上它店里边的话，基本上就还是那个味道，
1: 嗯
0: 啊，就像是咱们经常有朋友就跟着我们 Radio 旅行家也是去过不同的地方，我们是去了目的地不一样，但是咱品质是一样的呀，
1: 对
0: 啊。
1: 再一个要跟大家说，暑期来了，如果你有这个出行的计划，因为是不是都放假了，接下来
0: 得返校吧，得返校之后，大概咱们五号这个团发团的时候，应该是都放假了。
1: 好、新疆哈，5号到12号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想去的朋友直接发送"新疆"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然后呢，现在锁定名额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来拨打0531-8266-7557。
0: 对。就是大家想咨询费用啊，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啊，或者你其他你特别想了解的感谢怎么就是说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0531-8266-7557。五号这个团的话名额也不多了啊、咱们大家如果是想在暑期的就是刚放暑假这个时间出去玩的话，真的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其实相比七月中下旬包括八月份的话，肯定是七月五号这刚放假的时候啊，说真的去旅游的人还稍微的少一点。
1: 对，而且呢七月份其实这个也到了最好的时候了，对吧？所以你正好可以有一个非常算是一个小小的时间差哈。
0: 嗯，
1: 大家就是记得这个发新疆两个字看行程，然后打电话哈。大漠孤烟直说，我最近复购的啤酒最多，什么口味的都想尝一尝
0: 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1: 是到夏天了吗？
0: 夏天就这样，就喝什么不如喝个冰镇啤酒，对吧？但是也是这样，就是你可能喜欢某一个口味，喝多了之后也会去尝试一下这个品牌旗下的其他产品，
1: 对对对，
0: 这个是正常的、
1: 是的啊。微信账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聊天就可以直接发过来啊。要想看行程直接发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世界杯的开赛，加上暑假即将到来，大家的运动热情也是格外高涨。不少人觉得踢球、跑步、在健身房撸铁不会那么容易受伤，但其实越普通的运动反而越容易忽视风险的存在。拿踢球来说，上场前拉伸不到位，冲刺或大力射门时很容易导致肌肉拉伤，还有急停变向时脚掌内翻，可能导致韧带拉伤甚至撕裂。若是膝盖在转身或急停时咔咔出声，那就要警惕半月板损伤。平安好车主的平安行运动意外险，为你解决运动损伤的后顾之忧。不管是日常的跑步、踢球、健身，还是冲浪、潜水等高风险运动都可保，不仅保自己，还能保三者，保纠纷。自费医疗也拓展范围，进口药品、钢板、骨钉也可保，赔付上限50万元。平安好车主 APP 首页搜索运动意外险，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工信部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近日，济南西站驿站通智行网约车引导系统上线试运行，系统采用与济南站驿站通同源的技术方案，通过车位号码匹配加精准字符查询，双通道实现精准候车。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将于7月17日启幕，为期30天。每年6月到8月是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也是中毒高发的季节。引发中毒的多是外形与食用野生菌高度相似的毒蘑菇。专家介绍，识别有毒野生菌有一个标准，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靴的野生菌要高度警惕，这类菌子多数都有毒。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暴雨，半岛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和济宁33至36度，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

0: 来自黄霄云的《星辰大海》，我们的心中啊要有星辰大海，手里边复购的还是那些油盐酱醋啊。
1: 刚才今天说到复购最多的其实就是葱姜蒜啊，
0: 还有孟露露说这个补上了
1: 啊，
0: 各种纸巾袋子什么的。确实这些都是咱们家庭里边消耗量比较大的啊。
1: 嗯，对，
0: 那刚才谁还说复购比较多的啤酒嘛，其实就是这些。
1: 对，
0: 夏天复购啤酒确实比较多一些。
1: 毛毛说到了山姆的一叫什么川味冷锅钵钵鸡，他说真的很好吃。哎，其实你看啊，我们有的时候会复购什么呢？复购一些其实在咱们这儿买不到地道口味的一些东西啊。
0: 没错，
1: 对吧？现在可以通过这个网端，咱们随时可以买到。
0: 是，其实这个就是吃的东西也是日常我们复购比较多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虽然说我们现在选择特别多，但是呢，又是好吃的这个店呀，包括外卖，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确实还是需要从网上去买一些食材，包括这种他说的这个冷锅钵钵鸡，我觉得应该算是半成品了吧？
1: 对，
0: 回家热一下就能吃。咱现在工作太忙了，
1: 冷锅不回来就一半就行了，
0: 就放到常温。
1: 对呀、啊，不是一半就行吗？
0: 那就是直接就是成品了，等于是
1: 啊，对呀、啊，
0: 嗯啊，那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
1: 你别操这心了，你买一次
0: 弄得我很想进去看看。回头我要是有机会去山姆，我得去看看这个冷锅钵钵鸡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行了，那个到了夏天复购的最多的其实还是防晒霜啊，真的。
0: 那是。
1: 你如果真的好用的这个防晒霜，你就会想着老想买它啊，因为它真的你每天都在涂嘛，那肯定好用不好用你是能有切身感受的，对不对？
0: 是，这个咱就说一年四季都得防晒，但是呢夏天大家有可能会利用这个暑期去海边呀，去出游啊，肯定用的会更多一些。
1: 对，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资生堂的蓝胖子啊，它有一个特点叫遇水更强，就是说大家去海边呐、啊，去什么的都没问题哈。还有呢，它其实是等于是防晒、养肤加抗初老三合一啊。这个呢、平时大家用的时候也是很好推开，也不闷啊、也不粘那种的啊。
0: 日常啊，它这个50毫升的售价就要200多。但是咱们现在啊，咱们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150毫升，直接乘以3了啊，价格呢比那个50毫升的专柜的售价还要便宜一点。
1: 哎呦，这个对，原价600多，150毫升的、那么咱们现在只要189可以直接带走。
0: 是是是，
1: 这个150毫升啊，大家就放肆抹就行了。你比如说你去海边度个假呀什么的哈、就但是库存只有100单。
0: 我觉得其实就是为了考虑到大家夏天用的多，我们就给了一个大容量的，
1: 是，
0: 对吧？150毫升，说真的，你150毫升一夏天可能还用不完呢，啊，主要还是看大家使用的这个量。但是这个价格150毫升189直接给您包邮到家，这个价格是确实是特别给力啊。
1: 对啊，但是我刚刚讲到库存只有100单，所以就是等于卖过咱们就没了啊。
0: 是是是。
1: 夏天防晒霜卖的也很快的，那个这个价格趁着还有活动，就记得赶紧来下单就可以啊。
0: 对，大家呢就在微信上搜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之后呢，就会有那个对话框，咱只需要在对话框回复2个字儿“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北京时间1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0: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轮氨纶高弹材质。
0: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行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0: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6: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网。

0: 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1: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0: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1: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0: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1: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应该如何处理选择食物，避免食物中毒，保障食品安全呢？
2: 夏季预防食源性疾病，要遵循食品安全的几个基本原则：选择新鲜食材，清水洗净后及时加工，尽量现买现做，现做现吃。加工食物时要充分的烧熟煮透，妥善储存和处理食物，没用完的食材和剩余的饭菜要及时放入冰箱进行冷藏或冷冻，冷藏时要生熟分开，防止交叉污染。不建议购买大量食物放在冰箱里，从冰箱里取出的剩饭菜一定要充分加热后再吃。不采、不买、不吃野生蘑菇，万一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及出现幻觉等食物中毒症状，应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物并尽快就医。可以在家中先采取紧急催吐等自救措施，并及时到就近医院进行专业治疗。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3: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2: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3: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北京时间20:00。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0: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0: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勤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0: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0: 剩下七月，华莱士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季。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

0: 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G-Funk Era,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北京时间2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海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0: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0: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勤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0: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2: 勿念葱林凡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

0: 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冲。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1: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3: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2: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3: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2: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3: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2: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3: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2: 是最热烈的，
3: 是最热烈的
2: 存在，
3: 存在。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北京时间22:00。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0: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0: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勤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0: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狗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5: 到惊蛰了，
6: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5: 这是大暑天，
7: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8: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9: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0: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

0: 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1: 很高兴认识你。
2: 很高兴认识你。
3: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2: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1: 哦，忘了放盐了。
2: 你
3: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2: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4: 在防守的时候呢，
5: 你好像最
1: 近有点烦我，
5: 受过，
4: 烦
1: 我。
3: 我是独闯的篇章，
2: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6: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1: 啊，
6: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1: 重来重来。
3: 我冷暖自知，
2: 我们风雨相依。
1: 你带伞了吗？
7: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3: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2: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8: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3: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2: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3: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9: 北京时间23:00。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0: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轮氨纶高弹材质。
0: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勤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就穿不变形。
0: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您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哪一天？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0: 这套价格怎么样呀？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1: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北京时间24: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燃气使用六不准，你都知道吗？
2: 一，不准擅自拆改燃气设施和用具，如需拆改的，由具有相应资质的燃气安装维修企业负责施工。二，不准将燃气管道、阀门、流量表、燃气器具等燃气设施密封或暗室安装。三，不准在安装燃气表、阀门等设施的房间内堆放杂物助燃。四，不准在燃气管道室牵挂电线、绳索、悬挂杂物。五，不准私自开启或关闭燃气管道、公共阀门。六，不准非法使用燃气设施和偷盗转供燃气。燃气使用少一分隐患，多一份安全。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3: 烧烤吃太饱，
1: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7: 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4: 烧烤吃太饱，
3: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4: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5: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4: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6: 不熬夜了，睡觉。
7: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8: 北京时间4点整。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5: 谢谢
6: 你，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3: 越爱听越美好。
2: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1: Open your heart，
0: 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2: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北京时间6:00。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0: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0: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勤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0: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3: 我爱你妈妈。
4: I love you mom。
5: Rodan 妈妈，
6: 亚里布留吉比亚妈妈，
7: 亚姆妈妈，
8: 爱是的妈妈，
7: 伊布留维尼妈妈，
9: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10: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1: 只要未来可期，今天就值得欢喜。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的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潍坊日照和临沂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中到大雨。其他地区的天气是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34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这两天一场一场的雨啊，虽然说最高温已经没有到35度了，而且今天早上还是比较凉爽的，但是呢，由于这个湿度相对来说比较高，如果是白天的温度上来的话，其实咱们的体感的舒适度还不如那时候干热的时候。大家如果是在户外待的时间比较长，咱们身边带上水啊，带上伞，最好能带上一个小风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7月的第一张日签。七月正式拉开帷幕了，2026下半年我们走起。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云家就说昨天晚上这个泰安半夜的雨，那真叫是倾盆大雨啊，瓢泼大盆，简直是啊，感觉就是从天上哗哗的往下倒，雨量太大了，还好现在已经停了，这个雨后路滑，大家路上注意安全。还有雪莲今天宣宝贝啊，自家姑娘咱们期末考试第二天了，祝她取得优异的成绩。还有我们的对酒当歌说，删除上半年的烦恼，开启下半年的好运。在听栗子的节目当中来，咱们开启美好的七月，春天花会开，说上班路上有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陪伴，心情非常的愉悦，加油加油，咱们的七月都要加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来找到栗子进行节目互动。进入到2026年的下半年，你有什么样的计划，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先来开启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为什么一到上下班时间就下雨呢？
1: 一到通勤时间就下雨，其实并不是我们的错觉。据中国气象局暴雨研究所统计，下午5点到晚上8点是我国大部分地区夏季降水强度最高的时间段。一些特定降雨类型的确会挑时间，比如季风降雨形成上班雨，季风活动往往在夜间活跃，导致降雨在凌晨至上午最强。而对流雨则导致下班雨，午后地表最热，大量水汽蒸腾，在高空遇冷形成对流云，下雨时间通常在傍晚。此外，城市的热岛效应和更多的大气污染物共同作用，导致工作日的通勤时段降雨更多。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吴青峰的蜂鸟微信平台上都是好消息，我们的追风少年就说了，早安打卡，恭喜闺女中考成功上岸重点高中了。还有像向日葵一样说了，决定这个暑假要带着儿子锻炼身体，争取下半年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毕竟健康才是最最最重要的。其实不仅是孩子，咱们呢毕竟别看到这个岁数了啊，该运动还是要运动的，而且运动对咱们是更有好处的。美国运动医学会日前发布2026版的抗阻运动处方新指南，明确提出了这种渐进式的抗阻运动，也就是力量训练，是预防慢性病的一个核心方式。那么这份新指南的核心建议呢，就是健康的成年人每周至少进行两次抗阻运动，覆盖了这个胸背腿等主要的这种肌肉群，能够收到明显的强身防病的效果。其实抗阻运动就是用比如说哑铃啊、杠铃啊、弹力带，或者是咱们就是自重训练，来给肌肉增加阻力，让肌肉变得更有力，这样的种训练。那么其实这种运动时候呢，其实不用纠结器材，也不用追求一些比较复杂的计划，而是更强调个人的目标乐趣，毕竟的重要的是要长期坚持。另外的研究还发现说，这个抗阻力的训练可能是重塑我们肌肤青春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因为和有氧运动相比呢，这种抗阻训练提高基础代谢率的同时，还能够显著的降低我们身体内炎症因子的一个活性，减缓皮肤的衰老过程，重建皮肤的真皮细胞外基质，让我们的皮肤能够更紧致、有弹性，看起来就更年轻了。当然这个年龄上是回不去20岁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运动的方式让身体重返一种年轻态，而且这个抗阻训练这不是广告啊，这不是广告，这真的有疗效。

唱响时代经典，致敬伟大征程，礼赞新时代，颂歌献给党。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中央宣传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提出以书屋加家书屋为抓手，打造体验更加良好的乡村阅读场景。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今天开通，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和吉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关注全省天气，滨州、东营、鲁中河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暴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32至34度，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爱别人。
1: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2: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1: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2: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1: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2: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1: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3: CPB 的长管隔离这次给到大家买一支送一支12毫升的小样，到手呢是24毫升，只要99元，这也是我们小样狂欢节才会有的活动。平时单支37毫升的专柜的正装是要500多的，现在两支合计是24毫升，才99元，相当的合适。咱们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因为这个 CPB 的长管隔离呢常年断货非常的火，就是因为它的适配度是比较高的，不挑皮肤，即使说你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肤质也可以放心入，自带润色效果，能够均匀提亮肤色，打造一个自然的天生好皮肤。如果皮肤瑕疵比较少，其实可以拿它直接来当底妆用就可以了，不仅能够防晒，还添加了养肤成分，隔离紫外线的同时还能防止肌肤暗沉，持妆时间越久这个妆容会越贴合。如果你一直想要一支兼顾了养肤持妆防晒的隔离，并且呢早就想试一试 CPB 了，但是又怕这个大牌我不是用的话还踩雷，或者是想出差出游随身带的姐妹不要错过了，这次我们的 CPB 的长管隔离12毫升的中样，买一支送一支，到手两支是24毫升，只要99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一个在
1: 牛奶咖啡丘比特点赞，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最近呢，我们给大家上了一款这个世界杯看球的时候特别适合喝的宝藏好酒，就是智利的老藤桃红葡萄酒，最近是挺火的。因为呢，我是经常会在某书或者是某音上刷到过，平时一箱呢是要1688元的，本周大家回复数字9给到大家是一折抄底，同样一箱六瓶只要199元。但是呢，现在库存确实已经不多了，因为我们上架几天之后非常受欢迎，感谢大家的支持。世界杯期间咱们下单的朋友再送精美的礼盒，但是只有66箱啊，每天只有66箱的福利名额，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数字9啊，回复数字9就可以来看一下了。因为这个季节呢，如果你觉得说喝干红太厚重了，喝啤酒呢胀肚子，想要一款冰镇爽口微醺刚好还不胀肚的好酒，可以来看看这款智利的老藤桃红葡萄酒。没有干红的涩，没有白酒的辛辣，它喝起来呢就像草莓在嘴里爆汁一样，酸酸甜甜，非常的清爽，尾调呢还带有一丝柔和的酸，喝完之后也不会觉得腻。酒精度数只有10.5度，长辈啊、女士或者是酒量浅的朋友都是能够喝的，不用费心的醒酒啊，开开瓶盖就可以直接喝了。平时一瓶也得300块钱了，现在呢，一瓶不到的钱199元，到手是一箱6大瓶，单瓶只要34元，并且呢还送精美的礼盒，这是我们的限时的限量福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数字9就可以来享优惠了。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0: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轮氨纶高弹材质。
0: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行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0: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2: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3: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2: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5: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6: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7: 亲，
8: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9: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10: 的爸妈，我回来了。
8: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1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心，
1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3: 北京时间8点整，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5: 不一定每天都很好，但是每天都有小美好。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